0: 来，小爱，终极问题，这一个跟那一个，你喜欢哪一个？
1: 成年人那个不做选择，都喜欢。
0: 确实，确实唱得好，唱得好，
1: 好听，
0: 真
1: 的
0: 好
1: 听，好
0: 听，哎呦，真好听啊！这首歌，这首歌一直在等他那个就外面的世界。
1: 呀，对，副歌部分，对对对，
0: 老难了，我跟你说，你写歌真的是没轻没重的。
1: 还有一首歌，那个没有了也很难唱，
0: 没有了，老难了，
1: 老难唱了。
0: 明天啊。明天还想再听一首啊？
1: 啊，可以。
0: 谁唱一下没有了啊？感谢各位啊！
1: 没有了，
0: 小姐，你不用，你不用，你不用，你不用啊！好嘞，我们又回来之后继续了，我们稍后见啊。
2: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FM92.1，
3: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Wonderful。

0: 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让你这么一打岔，我都想不起来门妮那首没有了怎么唱了。
3: 没有了，
2: 不是那么唱的。我再给你说一遍，
3: 没有了，
2: 不可能。不是这么唱的，我想想啊，
3: 真的，他这痛快，我爱的人哪、没有了。
2: 你住口！住口！你要顺一下。
3: 喝
4: 咖啡和梦醒碰杯，喝几杯就高情愿为。
3: 眼睛一黑，
4: 我爱的人哪、
3: 没有
4: 了，没有了。
2: 你住口吧！
3: 对，我爱的人哪、没有了。
2: 你那个妹也太咬字了。你咋还是东？你咋还东北人发音呢？没有了，
3: 他不是吗？
2: 气死了，那是人家不是好吧？人家门妮怎么能是门妮是东北的吗？看一下、
3: 不知道啊。哦，广西的，
2: 人家广西的。哦、哎呀，你这天哪，来吧，说一下今天游戏啊。
3: 哎，
2: 哎，小哥气的啊。
3: 哎，先说游戏之前，给大家推荐个电影吧。
2: 先说游戏吧。
3: 啊，行，先说游戏吧。
2: 啊，游戏啊，
3: 叫做歌曲接龙。
2: 对，
3: 我们呢放出一句歌词，你们来接后面几个字。今天就接几个字啊，不是接一整句，接两三个字。然后呢，正确无误就可以获得6块6毛6的红包了。
2: 基本上每一首歌都是2到3个字左右。
3: 2到3个字左右，而且我们今天找的歌单是，因为我是在网上找的啊。2018年、2019年爆火的歌曲。
2: 哦，好的啊，所以各位
3: 网红歌曲、网络歌曲，
2: 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全都是网红歌曲，而且就接2到3个字。
3: 哎，2到3个字不会很多啊，不是一整段，
2: 很简单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当然，一人一周只能一次啊。今天周三了，没打过的朋友可以试一下，打过的朋友就休息一下、
3: 对，周一、周二打过，今天就不要打了。
2: 对对对，你要推荐什么电影？《
3: 特立独行》真的好好看、

0: 去看了，真的超级好看。
1: 木娜说一下哈，我现在就想放一首 Papi 那首歌给你听。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
0: 真的很好看，我不是说它有一定是有多么多么的搞笑啊，就是不是，我没说它一定多么的搞笑，但是真的很好看，就是它有笑点也有泪点。
1: 你打几分？你打几分？
0: 满分多少分？
1: 满分十分，你打几分？
0: 我八分吧。
1: 你打八分？
0: 我这就很好看。好，
1: 我打五分。
0: 那咱俩差距不大呀。
1: 你看你
0: 才差三分而已。
1: 好，你看你信谁啊，你信小爱你就去 看、
0: 嗯、
1: 反正在我这五分这个电影啊，你自己看着办啊。
0: 啊，值得深思。
1: 哎呀，真的真的是我的、哎、
0: 我还哭了呢。
1: 啊，哪个片段你哭了？
0: 结尾很感人啊。
1: 结尾你哭了？那个结尾你哭了？
0: 不是就你那个，就那个，就是你看他们这些人嘛，就是超级英雄。
1: 你不用剧透啊，没事啊，我就说就那个结尾你哭了是不是？
0: 挺感人的。
1: 你不是我的朋友。
0: 挺感人的。
1: 来，我们开始啊。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0: 你好。
2: 你好大天小爱。
1: 哎，
0: 早
1: 上
0: 好。
1: 有信心吗？
2: 没有，2018-2019年的都没怎么听。
1: 不能
0: 那个太火了。
1: 太火了啊。
0: 就是。
1: 来加油啊。你是我触不到的风。这个你没听过不可能。
0: 就是。

0: 忘不了的三个字。
1: 什么？
0: 而且是重复的字儿。
2: 不记得了，
1: 真没听过，
0: 真没听过。
1: 忘不了的某某某，
0: 对，
1: 某某某，
0: 某某某。
1: 哦，哎，再见啊，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真可惜，徐良公司的歌。
1: 好好好，基本上都这些啊。当年的网不，我觉得不光是两年前了，最近也很火的一些歌曲，这些歌大部分应该都听过，都是一些抖音神曲、
0: 都是抖音神曲，对，
1: 真的啊。当然，我们也来看一下《自然自然不为》下去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7月15日，青岛近海浪高2.8米，减至1.8米，水温21.6度，高潮时是凌晨的4:22和下午的15:58，低潮时上午的10:50和夜间的23:12。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3号线李美女，你好，李美女。
0: 你好，
5: 早上好，大姐小爱。
0: 早上好，
1: 有信心吗？
5: 上一个会，
0: 是不是很简单？
1: 如果你上一个会，这一个不会就会有问题。我跟你这么，因为这首歌比那首歌还要火，
0: 都很火
1: 啊，都很火，
0: 都很火，
1: 都很火。来，加油啊！

0: 什么呢？两个字。青春一季荒
1: 嗯，
0: 唐，依然学会。
1: 坚强，
2: 坚强不对，
0: 虽然也很押韵，
2: 比
0: 但不
2: 坚
0: 是，
2: 强要更
0: 要
2: 加
0: 更
2: 的
0: 加
2: 歇
0: 的，
2: 斯底里一点。
0: 对。
1: 凤凰，
2: 哎，
3: 太棒
0: 了！依然学会
1: 这个
0: 凤
1: 这个歌
0: 凰，
1: 我听过好多次，但从来没听
0: 你
1: 清
0: 看
1: 过
0: 看，
1: 它的歌词是什么。
2: 怎么了？
1: 他唱的他发音太不
2: 不
1: 标准
2: 是徐秉龙怎么了？
0: 唱歌发音那么标准干什么？
2: 真的，
0: 又是朗诵。
2: 人家乐队歌手帅呀、啊，人家乐队乐手帅。
0: 哎，没毛病，没毛
2: 哎，
0: 病，就
2: 你可能没
0: 是。
2: 关注过，对不对？你们，您可能光抓这首歌了。你这样，你去搜一下徐秉龙，然后呢，搜一下
1: 哦。
2: 徐秉龙的贝斯手和吉他手。哎，你
0: 一
2: 搜完
0: 定
2: 之
0: 不会
2: 后，
0: 让你失望
2: 你搜完之后，你一定会喜欢他。但你喜欢的是不是他，那就不一定了。好吧，话说到这儿啊，
0: 好
2: 再
0: 嘞，
2: 见，
0: 拜
2: 拜拜。
0: 拜。
2: 也没想到兄弟，然后一直说我出圈不是因为我的歌，
0: 而是因为我身边的人，
2: 真的是，
0: 这气人。
2: 哎呀，来吧，我们继续啊。当然，今天家里有宠物的朋友可以听一下这个呢。我们今天上的是一个宠物窝，来自于甜美品牌的啊，有小号有大号，但是我觉得你不要去看小号了，因为大号满共2块钱。
0: 对，就贵2块钱。
2: 你想买的话，不差那2块钱了，
0: 嗯，
2: 好吧？买个尺寸大一点的。
0: 对，而且小号50×40，大号60×50，
2: 对，
0: 就大，
2: 差不了多少。
0: 大一圈，对
2: 对，大一圈，而且就2块钱，
0: 2块钱
2: 直接买30。就行了啊！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宠物"就可以了。而且呢，它属于窝的入口高度就10厘米，非常低。哎，像老年宠物其实也可以就爬得进去，也没有问题。而且呢，关键在于它便宜啊，它不贵啊。一般宠物窝卖的都还挺贵的啊，所以这款它不贵，而且很便宜，
0: 合适。
2: 对，颜色也很多，颜色颜色你们可以随意选，随机发货啊。而且你放到地上之后呢，比如说你家里是砖的话，确实是宠物睡到这个砖，确实会有点，是吧？包括说肠胃啊等等之类的，有个窝挺好的啊。有兴趣的话，家里有宠物啊，你可以看一看这个。

0: 看你喜不喜欢，关键在于这个样式你喜不喜欢，因为可能你要觉得要跟你家里整体装修搭起来，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你可以看一眼，后台回复两个字宠物，
1: 宠物
0: 就可以了啊。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杨美女。
1: 你好，
3: 嗯，主持人晚上好。
0: 哎，
1: 早上
0: 好。杨美女最近去看电影了吗？
3: 没有，
0: 也没看电影啊。
1: 特立独行去看一下吧，真不错。
0: 没必要啊。
1: 他那个小黄人也不错。
0: 哎，我最近特别想看一个电影，是那个什么。洛阳第一问是不是叫这个名字？一个动画电影
1: 啊，动画七不是八仙吗？还
0: 对，还有一个八仙，就这几个我都挺想看看。还有那个功夫女足，其实我说实话，我挺想去看一眼的。
1: 那个我都没兴趣，
0: 我真的挺想去看一眼的。啊、来，杨美女，你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一首歌啊，加油！

0: 期盼，
1: 或期盼，
0: 或期盼。
1: 当当
0: 当，两个字儿，
1: 两个字。
2: 不知道，蒙一个吧。
1: 啊，
2: 冬天，
1: 期盼冬天，不对，
0: 不押韵呢，
1: 不押韵。
0: 对，
1: 期盼，
0: 期盼，噔噔，
1: 期盼天明。
0: 哎，期盼天明。
1: 对，这首歌是一百万个可能嘛，然后在一瞬间
0: 又一百万
1: 个
0: 可能。
1: 再见啊，
0: 拜
1: 拜。
0: 你说你想看是那个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对，好像就是那部、
0: 啊、动画电影。
1: 对对对，说那部还、
0: 啊这个、
1: 还挺好的啊、哦，说那部还挺好看。还有那个八仙，但八仙有点现在
0: 我看八仙评分很高。
1: 八仙现在有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它褒贬不一，哎，就跟那个特立独行是一样的啊，褒贬不一。所以呢，就看它适不适合你。所有的影视剧都是一样的哈，就看它适不适合你，跟你的品味搭不搭。
0: 哎，对对对，
1: 搭得起来，
0: 每个人就是各花入各眼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都是一样的啊、嗯，我们就不质疑别人的品味，对不对？你喜欢你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当然，小爱的品味我是一直质疑的，大家也都了解。
0: 怎么回事？我品味超级好。
1: 我不说话啊，飞驰人生睡着了，特立独行好看。
0: 那个什么，那个我第三部没睡着。
1: 你少来，第三部里边帅哥多，你肯定睡不着。
0: 哦，原来是
1: 这
0: 样。
1: 你这话说的真的是，你去看什么呢？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0: 哦，
1: 你第三部去是看赛车的吗？
0: 是去看赛车的。
1: 你拉倒吧，你
0: 帅哥只是辅助。
1: 你少来，帅哥才是主流。来，三号线宋美女，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1: 哎，
0: 早
1: 上
0: 好。
1: 来，宋美女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加油啊！

0: 什么呢？
1: 总有一天会先。
0: 太简单了，美梦总有一天会先
2: 苏醒。
1: 苏醒不对
2: 啊，
1: 也是两个字，实现不对，
0: 不押韵啊。总有一天美梦终究会先什么呢？
2: 到达。
0: 哎，到达会先到达，多押韵。
1: 哎，纯猛啊，
0: 纯猛，
2: 纯猛，
0: 纯猛。
1: 行，
0: 美梦先到达，
1: 可以，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朋友们，我再说一遍，我们这个游戏叫歌曲接龙，
0: 不是歌曲猜，
1: 不是完形填空。
0: 哦，大家全部完成了猜猜猜。
1: 好家伙，都给我完成猜词了，这是啊！行，可以啊！来，一号线王美女，你好啊！
0: 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王美女拿过红包吗？
0: 第一次打电话是不是？
3: 拿过，
1: 哦，
0: 拿
1: 过，
0: 拿过，
1: 可以啊。那你有信心吗？今天能不能答对？
3: 有，
1: 有，
0: 太好了，
1: 来试一下啊，加油。
3: 嗯。

0: 都是关于
1: 什么两个字儿？我的故事都是关于
2: 你呀，
1: 哎，你呀，哎呀，很对。
3: 哎，我不知道这个歌，这个歌是不是刘宇宁唱火的？还是之前就很火？
1: 我是这样，之前就很火，但是刘宇宁一唱，把他带的更
3: 火
1: 了,
3: 是不是？
1: 对，可以这么说，
3: 啊、
1: 严谨一点。
3: 我觉得他跟刘宇宁是不是就属于
1: 相
3: 辅相
1: 成
3: 这种，
1: 相辅
3: 相成
1: 嘛，
3: 是吧？有点这种啊，
1: 嗯，是。
3: 可以啊，我们也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3: 拜。
1: 拜
3: 拜，有印象里，当时好像是2018-2019年，
1: 当时就是那个时候嘛。
3: 刘宇宁还在大街上，那么唱歌嘛，
1: 对
3: 吧？
1: 啊，就是街头啊，
3: 慢慢，忽然间就，哎，怎么就忽然间就，哎，怎么就忽然间，哎，就
1: 很快。
3: 来，提莫，你好。
1: 你好。
4: 嗯，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3: 有信心吗？
4: 我就看那个《功夫女足》了。
3: 你就看？
1: 哎，怎么样？
3: 好看吗？我需要你非常真挚的，
1: 是因为有些，
3: 你就说我花30多块钱一张票进去看，值不值？
1: 可不可以看？
3: 哦。
4: 我觉得如果对星爷很有情怀的话，值得还星爷一张票。但是，如果
3: 是、
4: 啊、对对对，为了要看
3: 喜剧
4: 片吧，
3: 啊、
4: 就是再考虑考虑。
1: 那再退一步说，我要看《迪丽热巴》呢。
4: 迪丽热巴就是演的很好，就是很突破，但是。不是那种特别美的形象
3: 啊、哦，那没事。
1: 嗯，对，演员嘛，就
3: 小
1: 不同角色，
3: 小孩不允许别人对他有威胁。
1: 不至于，
3: 带全妆去看。怎么样？哎，化全妆去看，
1: 真服了。
3: 来，准备好啊，加油！想将那折过花，对春风雨风浪。我每一首都刷过，我每一首都刷过。
1: 就是。

0: 谢青山三个字，谢青山噔噔噔。
1: 三江两桥过花，但只会这些呀。
2: 什
1: 么等青山什么？
2: 怎么？
0: 谢青山
2: 三个字，
0: 三个字。
1: 什么白马？
0: 有白，
2: 有白，
0: 但不是马。
2: 对，
0: 谢青山噔噔噔。
2: 青山催白发，
0: 催白发，
2: 哎，催白发
1: 啊！但是词不太知道。
2: 行，没事啊，到时候我看看你的建议，我想问要不要再去看一看啊？再见，
0: 拜
2: 拜。来，下一位朋友啊，一号线的张美女，你好。
3: 嗯，大田小
2: 爱，
3: 早上好。
2: 哎，早上好。准备好了吗，张美女？
3: 嗯，好了。
2: 紧张吗？
3: 紧张。
2: 不紧张，不紧张啊！来，
0: 不慌不慌，稳住
2: 啊，稳住，加油啊！听好这一首。我想

0: 少年
1: 两个字，
2: 少年
1: 少年等等，只因少年，
2: 怎么着了？
1: 哎，
3: 只因少年，
1: 比较的冲动吧。
2: 哎，冲动，
3: 轻狂，
2: 轻狂，有点类似，但不对，
1: 有点类似但不押韵啊。
2: 对比轻狂要再稍微冲动一点。
1: 嗯，
3: 疯狂，
2: 疯狂不对啊，再冲动一点啊。这个字儿不是什么好的形容词，反正
1: 对，它不是不对，
3: 癫狂，
2: 癫狂不对，
1: 不是。
2: 莽撞，
1: 只因少年莽撞。
2: 哦、哎，莽撞
1: 啊,
2: 啊！好嘞。
1: 怎么我们什么游戏？我们歌曲接龙，这是我们的初心，
2: 再见啊、
1: 我们不是猜词儿。
2: 拜拜哪个游戏玩着玩着就变味儿了、
1: 啊？
2: 真的
1: 是，就是
2: 服了都。哎，来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完形填空啊，稍后见。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傻分不清楚。
1: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2: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1: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3: 欢迎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今天游戏呢叫做歌曲接龙。
0: 是的，我们来放出歌曲片段，你只接后面几个字，两三个字，最多四个字，它是个完整的四个字、啊、
3: 没错啊，
0: 就可以了，不是接一整段，你们放心。
3: 是的，嗯，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可以打电话参与其中，好吧，我们的电话88990921。当然还是一样的啊，这个这周打过的朋友就别打了，一人一周只能有一次的机会，所以各位想打愿意参与到这个游戏来也可以来拨打热线参与，当然觉得难一点、嗯、对不对，你想要留到明天后天也没问题，
0: 也可以，
3: 对，你也可以稍微等一等，
0: 但是我估计明天的游戏男生可能打电话的不多，
3: 没关系，这个
0: 跟昨天一样，
3: 对，这个咱不管，这看看各位的这个爱好、
0: 哎、
3: 对不对，
0: 就是看爱好、
3: 反正这个一样的，我们现在还是一样，一人一周只能一次，所以呢你们就别着急，你们想打哪天打哪天我们都没关系，好不好。当然今天在我们后台的这一款甜美的四季通用宠物窝啊、这个推荐一下，因为如果您家有宠物的话可以了解了解这款产品，
0: 对，而且它是冬暖夏凉四季皆宜，狗狗猫猫都可以，
3: 嗯，而且两个尺寸嘛，一个小号一个大号，我觉得你不要看小号，
0: 哎，不看小号咱直接看大号吧，
3: 不看小号你直接看大号，为什么，因为就两块钱，
0: 就贵两块钱，
3: 两块钱，朋友们真的，你参加一个我们游戏你拿到钱6.6元，
0: 买个烤肠都不止两块钱，
3: 对啊，你买烤肠你买个淀粉肠都不止两块钱，
0: 可说呢，现在
3: 买个淀粉肠3块钱一个，5块钱几个，
0: 买什么
3: 买个淀粉肠3块钱一个，你会买一个吗？
0: 会买两个，
3: 对啊，
0: 5块钱两个吗？
3: 对啊，
0: 对吧？
3: 你看淀粉肠2.5元，
0: 就是，
3: 所以我就说，
0: 就是
3: 两块钱真不至于啊，你直接买大号就行。
0: 直接买大号，
3: 对，
0: 大号
3: 后台回复宠物就行了。这个是四季款，四季款都能用，哎，都能用，
0: 对，很舒服
3: 啊，而且关键便宜啊，朋友们，我跟你说，
0: 确实
3: 比拼多多上都便宜，
0: 对，30块钱一个大窝、
3: 啊，一个大窝很便宜 啊，有兴趣直接买就行。后台回复宠物，家里有宠物可以看看。
0: 对，你家不管是就有小猪咪啊，还是一些比较胖的小狗狗，都是可以的、啊，
3: 都可以，都可以，
0: 只要只是别太大的那种大型宠物、
3: 哎、
0: 都没问题。
3: 对对对啊、嗯，有兴趣可以试试看，直接回复宠物就行了。我们继续啊，各位想参与可以打电话参与，当然您从来没打过电话的话，你也可以打打试试，好打，放心啊，
0: 好打。
3: 来，我们开始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一号线张美女，你好，张美女。
6: 你好。
3: 哎，
0: 早上好。
3: 第一次打电话吗，张美女？
6: 是。
3: 哦，第一次打呀。你喜欢谁，张美女？我给你个福利。
6: 我喜欢梁静茹。
3: 梁静茹，哦，可以啊。看过她的演唱会吗？
6: 刚去看过。
3: 刚去看的。哎呦。
6: 青岛国信体育场、
0: 哎哦哦，对对 对，
3: 哎，
0: 我记得上周还是前两天不是有一个女生也说她喜欢，
3: 对，也喜欢梁静茹，但是她没去看嘛，对不
0: 对，
3: 这位朋友是去看过的，哎呦，可以啊，那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来加油啊，你就接几个字就行啊，是哈，试试看。我

0: 三个字儿，
1: 你比自己
2: 更重要，
0: 更重要。
1: 更新啊，关注我们公众号了吗？还没有哈，我跟你说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呢是崂山921，崂山汉字921数字。然后呢，您不关注也行，但是呢，你最好发个信息，发给他之后呢，回复红包两个字，哎，就跟发信息一样，发红包两个字，我会给你一个链接，打开链接之后，把您的手机号、微信号填对，填6.66元，导播会加您微信，直接给你发钱。
0: 嗯，
1: 好吧，就这么简单啊。
0: 好
2: 的，谢谢，
0: 没事儿，拜拜，
1: 不客气啊，再见。加一下，加个关注啊，也不烦你们。
0: 不占你们其他的名额。
1: 我们一周现在就发一条，
0: 就是
1: 发的不多，
0: 而且每个人都关注好多呢，不占你名额，就是关注呗。
1: 啊，视频号
0: 我们也不会骚扰大家，您放心。
1: 就是视频号可能发多一点哈，天天发些什么货什么的，
0: 不讲不讲。
1: 就文章
0: 不说也罢
1: 啊，我们就一周就发一个，就你歌单，剩下就不
0: 发。对，这个是确实。
1: 对对对，点一下啊！你以后万一你就拿这一次吗？你以后不拿了？
0: 人嘛，当拿了第一次的时候，他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1: 可不嘛、啊！来，葡萄板栗，你好，
0: 你好。
3: 哎，主持人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有没有信心歌曲接龙？
1: 哎，
3: 没有信心。其实我是想昨天打那个快问快答世界杯专场的，一直没打进来。
0: 昨天难打、
1: 昨天很正常。昨天老多男生都憋着劲儿想打呢。
0: 哎，是憋着劲儿呢，
1: 就想来试试。
0: 快、说呢，
1: 今天知道比赛结果了吗？不到半夜。
3: 知道了，跟我猜的是一样的。
1: 跟你猜的一样的是吧？哎，跟我猜的也是一样的。
0: 哦。
1: 赛前他们有好多其实都看好的是法国，但是我说实话，这么几年法国没赢过，关键是啊，确实是啊。来，葡萄板栗准备好啊，听好你的这一首歌，加油啊！

0: 脱了的
1: 啊，
0: 我，
1: 沙漠骆驼，
0: 蹉跎了岁月，也蹉
1: 嗯，
0: 跎了
1: 两
0: 等等
1: 个字，
0: 两个字，蹉跎了岁月，也蹉跎了。你猜一猜，
1: 蹉跎了自己，
0: 哎，有类似，
2: 换个字儿，
0: 换个字，
1: 自我，
0: 哎，自
2: 哎，自
0: 我，
2: 我，
3: 太棒了！
0: 妈呀，真出来升天空嘞，真服
2: 我们
0: 了。
2: 是个什么游戏，朋友们？
0: 咱们是歌曲
2: 哎呀，
0: 接龙，不要忘了初
2: 气死我
0: 心。
2: 了！来，恭喜你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2: 拜拜。
0: 拜。
2: 但也没毛病，歌曲接龙本质上不就接词儿吗？是不是？也
0: 本质
2: 对，
0: 上是，
2: 也对。
0: 究
2: 你
0: 其
2: 们
0: 本质的话
2: 行，
0: 也，
2: 大家语文都不错啊，都很能理解这个意思，
0: 是，
2: 挺好。来，一包仙气，你好，
0: 你好，
4: 你好，大田小爱，
2: 哎，
0: 早
2: 早
0: 上
2: 上
0: 好，
2: 好，有信心吗？一包仙气，
4: 一半一半吧，
2: 你听过今天给你们放的这些歌吗？
0: 很
2: 就
0: 火，
2: 各种各样
4: 听
2: 的，
4: 过
2: 是吧？
4: 三分之二吧，
2: 三分之二，
0: 你看这
2: 没
0: 大部
2: 毛病。
0: 分都听过，
2: 那这歌你肯定听
0: 就
2: 过，
0: 送分题，
2: 这歌当年多火，
0: 非常火，这太
2: 真
0: 简
2: 的。
0: 单了，
2: 来加油啊！

0: 黑人的什么？
1: 什么？
0: 还有黑人的噔噔噔，
2: 没听过？
1: 听过，但是真的接不上这个。
0: 啊？
2: 你自己讲。
3: 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
0: 什么？黑人的？它这是一个城市。
2: 应该不是黑人的吧？
0: 就是黑人的。
2: 我听着不太像啊，等会儿我看一眼啊。但是后边那个词儿是什么？
0: 就是黑人的。哦，
2: 洛杉矶啊，
0: 等等，洛杉矶。
2: 这词儿像。
1: 哦，好的。
0: 为这是为了押韵而押韵。
2: 哎，好嘞，恭喜你打进电话来吧，再见，
0: 拜拜。对吧？就是为了押韵而押韵，
2: 是为了押韵而押韵。
0: 对，为了押韵而已。
2: 词儿写的，
0: 你不要纠其他的本质，也不要纠其他的内容。
2: 咋火的？然后
0: 就是火就行。
2: 但是里面的
0: 朗朗上口。
2: 云南我还真挺想去的，因为我这两年一直想去云南。我上次去云南是很早很早之前。
0: 那时候不说大理吗？我就很想去。
2: 我那时候我当年去大理的时候，是大理还没有完全火的时候。我是2010年、2011年刚上大学那会儿，我去的那个地方，真的是那种。原生态没有任何的那种掺杂和添加，对，全部都是正儿八经的，里边就是一些当地的，然后游客也不多。后来，哎，听说怎么样怎么样了，跟我反正当年去什么。

0: 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这次去，我就不太想去大理了，我就特别想去什么香格里拉呀、西双版纳呀、腾冲啊，像这些地
1: 但
0: 方
1: 是我都想去。
0: 芒市啊，就这些地方去逛一逛啊，你都想去，谁不是？
1: 谁不是？
0: 送你一首歌曲，金晨的《谁不是从头到
1: 尾
0: 哭》。
1: 这是谁不是？我真的很想去云南。
0: 对，确实是啊。来吧，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稍后有兴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完形歌曲
1: 接
0: 接
1: 龙。
0: 龙，一会儿见啊。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想参与可以来试试看啊。
1: 哎，歌曲接龙啊，抓紧时间啦！
0: 一号线的孙美女，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有信心吗？
2: 嗯，有一点。
0: 有一点啊，来试一下啊，加油。
2: 好的。

0: 我的爱三个字，
1: 我的爱，当当当，
0: 我的爱，对，他
1: 全
0: 就
1: 给你，全
0: 全
1: 给
0: 给
1: 你，
0: 你，
1: 不对，
0: 不对，
1: 很押韵啊，但不对，
0: 是我的爱怎么着
1: 怎么
0: 啦？
1: 着了呢？我的爱不过
0: 爱
1: 期，
0: 不过期，
1: 不过对，
0: 期，
1: 不过
0: 好
1: 期，
0: 的，
1: 好嘞，
0: 好
1: 再见
0: 的，
1: 啊，
0: 拜
1: 拜拜，
0: 拜。
1: 哼，骗人的，什么都有期限，爱情也会有期限，出自于重庆森
0: 啊，
1: 林。
0: 对对对，这我知道。
1: 沙令也会过期，什么什么都会过期，爱情也会过
0: 爱
1: 期。
0: 情也会过期。
1: 哼，他俩，你让他俩 battle 一下。
0: 真是。
1: 来，43号群伟东，你好。
0: 你好。
2: 晚上好，大平哥。
1: 哎，
0: 哎，
1: 早
0: 早
1: 上
0: 上
1: 好，
0: 好。
1: 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加油啊！

0: 这什么三个字？
1: 三个字，
2: 一封信。
1: 哎，
0: 太厉害
1: 了！喜欢听这歌，
0: 喜欢听病变。
1: 哎，我刚想，我刚想让他
0: 猜
1: 一下什么歌。
0: 啊，好，错了。
1: 可以啊，恭喜，再见。88990921，电话接通啦！一号线的孙美女，你好。
3: 早上好，大连先生。
1: 哎，
0: 早
1: 上好，有信心吗？
3: 有点吧。
1: 有点啊，来试试看啊，加油。

0: 绕不开的
1: 三个字，
2: 抛物线。
1: 哎，太棒了，赶紧赶紧。
0: 对喽，是抛物线。
1: 从前你穿过风雨，
0: 恭喜啊！
1: 未曾出圈。
0: 事到如今，却不能让我们再爱。哎，太高了。
1: 还行，还可以。
0: 这个女 K 确实是不太好唱，
1: 嗯，
0: 唱起来比较费劲。
1: 大家还是很厉害的。
0: 哎，我还是喜欢唱男 K，啊，大家很厉害啊，朋友们。
1: 厉害，我们不行。
0: 非常厉害啊！
1: 就是哦，
0: 来吧，彭丽的群里的朋友，
1: 彭丽的群里，彭丽的群友，
0: 彭丽的群里没有啊？
1: 彭丽的群友，
0: 我们群里的朋友，
1: 来吧，
0: 准备好啊！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就不接电话了。我们给你们发点福利，你们来接一下这些歌到底是什么字，好不好？基本上我给大家选择都是两个字的，不会超过有三个字的，大家可以来试试看。我们首先啊，就这个吧，有三个字的，
1: 就是，
0: 这首就是三个字的。
1: 它三个字也不难，
0: 很简单，啊，
1: 很简单。
0: 来吧，所有群里的朋友准备好，你们来接一下，我现在全部清空清零。好，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我们六块六毛六拿走啊。来，准备好，群里的朋友现在可以拿出你们的群聊打开啊，我们开始。

0: 很简单，三个字。
1: 噔噔噔，三个字。目光所至，噔噔噔，简单吧，朋友们啊，
0: 非常简单，
1: 就三个字啊。嗯，来，是听完的朋友，现在第一个打出来就可以拿走红包。
0: 对，
1: 看看
0: 大家看
1: 看
0: 有没有？
1: 哎呀，
0: 都知道哈。
1: 稍等，我们看第一位啊，第一位啊。
0: 第一位是谁呢？
1: 第一位是谁啊？哎呀，我天哪，太多了，稍等啊，我们来。

0: 哎，看一下第一位是哪位朋友？我们恭喜一下72号群的这位朋友，你的昵称叫做什么名字？我
1: 加
0: 看一下，
1: 油！
0: 叫陶大士，是不
1: 啊，
0: 是？
1: 挑大是
0: 陶大士，
1: 啊，
0: 恭喜
1: 挑
0: 你
1: 大
0: 啊！
1: 士
0: 挑大士，是不是？
1: 挑大士，
0: 艾特你一下，72号群的朋友，反正就你答对了啊！就这个群，
1: 就
0: 这
1: 你一
0: 个
1: 个人
0: 群，
1: 在
0: 就你
1: 说
0: 一个
1: 话，
0: 人，
1: 对，所以说
0: 哎，
1: 你也
0: 对，
1: 知道是谁。
0: 恭喜啊！恭喜，6块6毛6，好不好？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啊，很简单。哎呦，我天，太多了，我的妈呀！好嘞，恭喜一下这位朋友啊，第一个答对的，太难找了，一直往下滑呀，滑到
1: 真
0: 最下
1: 是不
0: 边
1: 容
0: 啊。
1: 易哈。
0: 好嘞，今天就这样了。明天、后天的游戏，如果各位也想参与的话，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参与。我们提前透露一下，明天的游戏来说的话呢，各位女生朋友们，
1: 女生朋友们，
0: 但是也不一定，万一大家是吧，也不看，也不好讲。
1: 是会，但这种游戏就像跟《足球世界杯》一样，它会
0: 啊。
1: 有个别的这个，比如说男朋友、男性朋友啊，这个
0: 男朋友、女朋友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对，但是还是主，我觉得主力还是女生，她爱看，问题是。
0: 不一定啊，来吧，明天我们来试试看啊，明天见，拜拜。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九二幺，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原啊。今天我们的房产板块啊，区域仍然锁定市北。大家在市北这个板块有任何新房、二手房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昨天呢，我们是西海岸，今天呢是市北。大家有任何新房、二手房，无论是购房置业还是买房卖房，任何的选择困难、纠结，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也非常愿意帮助到大家，希望能在您的购房之路上助您一臂之力，希望能帮助到您，买到最适合自己的那套房产。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那么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21世纪市北板块的高红高经理，高经理早上好。
2: 啊，高老师好。
1: 好嘞，啊，来又见面了啊，来大家在市北这个区域啊，有新房、二手房。新房的话，市南、市北、崂山、李沧的，大家也都可以问。那二手房呢，我们集中在市北这个区域。我们以后呢，就是每天呢都会锁定一个板块跟区域。那今天呢就是这个市北区，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了。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不方便拨打电话的话，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如果您通过微信公众号啊，尽可能的把您的问题描述详细，您说的越细致啊，各种层面写的越多，我们能可能就给您回答的更精准一些啊。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3: 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九二幺二手房导航。
1: 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88992921。今天外边天气特别好，不像前两天。来，大家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高老师还有高经理，我们家的孩子呢明年上小学，我姐姐住保利百合，可以上启源的学区，能不能让我们家的孩子用我姐姐的房产证去上学？哎呀，我好像之前也有过，很多朋友也问过我类似的问题，这样可以吗？高经理，不行是吧？
2: 对，我给这位这个听众说一下哈，这种情况是不让的，不行的。
1: 嗯，
2: 因为是这样。

0: 啊，就是正常来说，是首先是优选于咱们的父母，比如说咱自己的孩子，那你上学肯定是没问题的，双证已经提前1年，房卡证和身份证在这儿，或者是什么，现在第二顺序什么，就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
1: 这
0: 也
1: 样也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啊，对，也可以，现在也可以是第二顺序，基本上也能上了。但是你姐姐这种房卡证这种情况吧，不能上。大概齐呢，其实他应该是，这位听众他应该是想问问怎么着能让他上上去。其实我们说句实在，在实际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哈，就说不能上怎么办？能不能想想办法？
1: 就是现
0: 他
1: 在
0: 说
1: 其
0: 这
1: 实
0: 样。
1: 呢，现在其实就是说，如果你孩子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在这个学区范围内有房产，其实也是可以的。
0: 对
1: 这个就
0: 对
1: 相对
0: 是，
1: 来更人性化了
0: 是的，是的，是这样更好一些。但是你说就是什么姨呀、姐呀、
1: 这样
0: 这
1: 还
0: 姑
1: 是
0: 姑
1: 不
0: 啊什
1: 行
0: 么
1: 的。
0: 的啊，这种不行，不行的，就是很多人会想办法，就说那我把这个房卡证就是相互之间过一下哈、就是实际上正常走买卖这种程序，现在这种情况也有，就是说我卖给也允许嘛，就是咱不管是怎么也允许，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房子进行买卖，就是过一下来回过一下，咱老百姓的话大白话来说。但实际上现在吧，你来回过有一个什么风险呢？就说，比如说人家姐姐愿不愿意这一二百万的一个资产，对吧？一二百万一个资产，然后人家的户口还得迁出去，人家有可能孩子还上学，就牵扯着这些事儿吧，挺复杂。所以我跟你说，就这种挺复杂的，我给你出个主意。如果说你确实是现在，不过现在很紧张了，7月15号，今年是7月30号之前，你还有半个月时间。如果你很急的话，我建议你就可以买个小房。买个小房，正常买个小房落户，现在60万，现在最便宜的有40来万的，就是40来万可能看不上眼儿。如果是说，你比方说你能看上眼儿，就是我们正常老百姓能看上眼儿的，两室一厅60来万完全没问题。你买六十来万，15的话，10万块钱首付款，
1: 是的，或者
0: 这
1: 就是
0: 种
1: 买
0: 情
1: 一个
0: 况。
1: 更便宜的都可以，为了上学。总之，就
0: 对。
1: 是如果说刚才您说的那种，就是让你姐姐把房子再卖给你啊，或者怎么样，这样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我们也不提倡啊。确实是亲戚之间不要因为这些事儿最后弄得很紧张啊，好
0: 关键
1: 吧？
0: 是又是税费也很高，
1: 是的，好嘞，行啊，就是这位朋友，我们高经理给您的建议就是说，如果说您实在也不想搬过去那边去住，不想在那边买房子，也就还是想上这个学校的话，可以买一个非常便宜的，您租出去，对不对？然后用完之后再卖掉，很多家长都是这么干的。好吧，好嘞，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你看以前为了孩子上学，很多这种亲戚之间。有各种问题，为了房子呀，哎呀，哎呦，以前挺那个
0: 没
1: 什么
0: 有
1: 的，
0: 意思的，这个最后弄
1: 对，最后挺费
0: 的，
1: 劲的，主要是你最后闹得还就是各种不愉快，啊，还有以
0: 税费
1: 前，
0: 也不少交钱，因为来回过户的话，税费也得2、3万块钱，至少2、3万。
1: 还有以前很多因为干嘛的假离婚的，是吧？哎呦，这个最后不
0: 是
1: 是
0: 那
1: 我
0: 个年代很多。
1: 那个年代主要还是为了买房，对不对？
0: 限购嘛，限购，
1: 对，
0: 但最后弄假成真的也很
1: 也
0: 多。
1: 很多，因为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新闻，这样真的是得不偿失。总之，大家还是就是怎么讲啊？哎，我个人就觉得你就是你特别为难自己了，你要想一些歪招了，咱还是得注意，这是我们也
0: 就是
1: 不
0: 还
1: 提
0: 是
1: 倡。
0: 走正常的法律程序比较好一
1: 对
0: 些
1: 对
0: 哈，就
1: 对。
0: 正常的一些，
1: 好的，就
0: 保
1: 是你
0: 护
1: 比
0: 好
1: 如
0: 自
1: 说
0: 己。
1: 刚才高经理说的这种，你比如说，哎，你跟你姐姐你们关系特别好，哎，她为了你姐姐你孩子的上学也愿意配合你说把房子就先卖给你，然后最后呢再回来也可以，但是你也要特别要注意，就是你确实是因为那如果是你姐愿意这么操作，那么你要税费啊什么可能都得你来承担，对不对？再就是又牵扯到很多人，你姐姐、
0: 还有
1: 你
0: 姐
1: 姐
0: 夫
1: 夫，
0: 啊，
1: 对呀、啊，你自己啊，你自己的老公啊，这
0: 很
1: 个
0: 多事儿，太
1: 我
0: 多
1: 跟你
0: 事儿了，
1: 有时候人性经不起
0: 是
1: 考验。
0: 经不起考验，最经不起考验的就是人性，真的是这样。
1: 好的，行，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高经理，我在小港那边港口上班，想在附近买一个房子，300万左右的预算，二手房、新房都行，有好房能给推荐一下吗？300万左右的预算的话，应该还算比较宽裕，是吧？
0: 因为小港那边吧，就属于就是市南那一块，其实那边房子300万左右，你说随便抹个房子很多，那边老房子很多，但是相对来讲300万肯定得看上眼儿的。你如果是新房的话吧，那片离得最近的一个是云上观澜。

0: 啊，一个云上观澜，一个是保利天骏瑞海地，离着你上班最近了，就是这两个项目。云上观澜的优势呢，就是现房，它的缺点呢，就是它的那个与旁边挨着一个就是污水处理厂，这个东西也没有好也没有坏，可能不跟您说。我前一段时间带一个客户去，一个女客户，她说，哎，你不跟我说的话，我还以为他这下边是个什么，是个什么那个，我不知道这是个污水处理厂，就是可能你故意往那边想的话，可能也还好，但确确实实有这么个事儿啊，就是云上观澜，它是这么个情况，现房，但是呢，它这个缺点也很明显。保利天骏瑞海地的优势就是它是2号地铁入户。直接从伦敦那个站入户，然后离着金茂湾也比较近，就是离着海也非常近。但是它俩共同的一个问题就是离海近呢，同样也有点潮啊。这是大家自己去考虑能不能接受。就是这位您说在港口上班，我估计您也能接受，因为您在那儿上班也挺适应那边的环境，估计。好，300来万的预算啊，三百来万
1: 就
0: 的预
1: 这
0: 算。
1: 两个，你认为是优选？
0: 对，新房，其实我是觉得，你如果是说能接受那边的这个各方面的气候的话，可以优选一下保利天骏瑞海地。保利天骏瑞海地，因为它的这个户型120多能户型，第一呢是元宝户型，第二呢它的装修标准还是非常高的，大约3000-4000的装修标准，你过去一看，基本上我觉得就是，除非你说我就是要求豪装那种，基本上咱去了都能相中啊，都还可以。保利天骏主要是房源可选余地很多，就是不像云上观澜就一套两套，要不4楼。以下要不就是楼上就一套两套的，你没什么可选余地，就是去了你要不就定，要不就没了，不至于把自己弄得那么被动啊，就是可以好好想一想，就是到底挑一挑，选一选
1: 好嘞，
0: 啊，这
1: 行，
0: 是新房，
1: 新房啊，对，还有次新二手房呢，次新二手房有没有
0: 二
1: 推荐
0: 手
1: 的？
0: 房的吧，那边其实离着那边比较近，有一个在那个哪可以街的附近有一个金地。啊，金地锦城那边有个电梯洋房，300来万啊，120平左右。我记得有一个几楼，有个4楼，它是电梯洋房嘛，所以4楼5楼都很好啊，300来万，350万以内能拿下来，电梯洋房也不错。这个项目你值得你去看一看啊，市区像这种项目还是比较少的。
1: 好嘞，这个可能就是最优选，是吧？您认为？
0: 对对对，二手房你可以看看这个。
1: 好嘞，好，当然了啊，这个您如果说线下想随时联系高经理啊，就是说过程当中您这个也没看上，还有一些或者说，哎，您看了之后还有一些具体的疑惑，您可以随时联系高经理。高经理，您说一下您电话。
0: 我手机号、微信号同号哈，大家记一下是，13210010635啊，大家可以方便可以记一下哈，是13210010635。
1: 13210010635，这样大家可以记一下高经理电话，也可以加一下微信啊。大家确实买房的过程中，您随时可能有各种疑惑。其实大家无论是买新房、二手房啊，就是您提前做功课的话，可以提前联系一下高经理。您听我的话，绝对不会吃亏，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大家其实看新房也可以找高经理带您去看，可能您会能享受到更大的一个优惠啊。很多朋友可能都不了解这个，当然您如果实在不了解，我们也不能解释太多啊。如果您相信我们，你就可以买新房，你也可以找高经理。那么市北区的二手房就更不用说了啊，高经理在对这一块都非常的熟悉。二手房确实是这样，因为呢。你比如说，我经常也帮我们的朋友，我们朋友经常也找我。比如说，我们在相关的 APP 上，你看到只是房东的一个报价，那么这个哪个房东着急，哎，哪个房东那个房子确实没啥问题，各方面综合素质比较高，哎，可能像他们职业经理人会更比我们了解得更清楚啊。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的疑惑，我们真的是崂山脚儿要，就希望联合这些老师帮助到你啊，好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高经理，我呢是120万左右的预算，目前看了保利时代这个小区，但是总感觉就是它是大高层，高经理有没有别的推荐？
0: 120万，您看您应该是看的新房，保利时代这个项目，说句实在，确实是第一呢，没有学校，就学校是北山二小嘛，离那儿倒很近，但是学校一般，还一般，然后地铁呢，没有地铁。 啊，真的没有地铁，你要坐地铁的，真的要坐公交车，不知道挤几地出去。然后保利，对，保利时代它唯一的一个优点就是可能占了保利开发这么一个光，其他别的吧，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优势啊，这是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为什么这位朋友说？

0: 他就觉得有点
1: 不太满意，
0: 有点不太满意的点。120万，如果说是您要是考虑120万的预算，第一个你可以看一下哪儿，如果你想走有一手房手续，有点功底类型的，有个哪儿位置图位置的话，有个金科星城。
1: 嗯，叫什么？
0: 你可以记一下哈，金科星城
1: 。星辰
0: 金科星辰，对，我一跟他说他在保利时代这边看，他肯定知道这个项目，因为这边他就在挨着很近，但是他这个位置呢离1号地铁口很近。
1: 嗯，
0: 然后他就是在哪儿杭州路不是有个北岭这个灯具市场吗？就在那儿十七中那儿。
1: 嗯，
0: 你跟他说，他肯定知道那个位置比这个位置是强太多。他有个110多平米的30的一个房子，边户，然后也120多万。
1: 哦，是吗？
0: 也120多，比他这个房子是要优势好很多很多。
1: 而且价格还要比保利时代要便宜吗？
0: 对，便宜。
1: 价格还便宜。
0: 对。
1: 啊，然后呢，地理位置还好，可能就是品牌没有这个保利的量，是吧？
0: 还好，因为它也是现房，金科星辰和保利时代，它俩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保利时代这批房子当时也是这个拆迁安置出来的，金科星辰的这个我说的这个房子也是类似金科拆迁转的商品房，现在是走商品房程序，原来是拆迁安置房走出来的啊。对，这个位置、面积、户型都比那边要好很多。
1: 哦，那这样你真可以去看了。如果说，哎，我们还那个房子我们不太确定的话，还有点犹豫。那个呢，也是现房了，您可以直接去看，对吧？
0: 对
1: 啊，已经直接去对比了。那这位朋友，您可以去看一下。您不知道去看过没？如果您有具体的疑惑，也可以联系高经理啊。然后呢，您如果还没去看过，那赶紧可以联系高经理去看一下。高经理电话呢是13210010635啊，13210010635啊。好嘞，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市北区的20房新房，市南市北崂山李沧新房，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新房二手房我们的区域锁定在市北，新房呢就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大家都可以问了啊。来，这位朋友问说，高经理，听说那个节能南地块让海信拍下来了，具体的信息有吗？有没有缺点？周边有没有好点的房子推荐？高经理，节能南地块在哪里啊？
0: 节能南地块，说明这位朋友就是其实关注楼市挺久了，还知道节能南地块这个位置哈。这个位置是在这样，是在胜利桥这边，胜利桥这个位置。对，胜利桥它是原来中海华宇时代云静，它对面有一。这个地呢叫节能南地块。这个地块呢是当上个月是中海和海信两个一直在竞拍，最后让海信给拿下来了。最后让海信拿下来，他只是现在是这样，我们得到的消息，第一呢，它是低容积率的小高层一梯一户啊，大概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具体的户型现在是没有出来的。具体的户型是没有出来的，面积段都还没有出来。大概其据说是它的楼面价已经定了，还是10020，当时是拿下来的。据说是它的价格比海信这个静观有可能还要便宜。海信静观还要便宜，海信静观不是目前在阎家山吗？现在卖的也是不错，前一段时间。它这个项目和就是海信静观的优势在哪儿呢？这边第一呢有学校，就是启润就是市北20研分校启润，9年一贯制，很近，学校也很好。第二，地铁呢1号线和5号线啊和8号线延长线离得它更近，大约100米左右。所以学校、地铁，然后小高层，就是咱们大家想要的这些点都有了。想要的这些点都有了。
1: 综合来看还是不错的。
0: 对，综合来看还是不错的。就是如果说可能您关注这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今天咱正好说到这个地块了哈，这位听，就是正好我跟您说一下，正好在46南路，它马路对面有一个项目叫什么？叫绿城景悦。我不知道，您提到节能南，有可能您去看过那边，那边我建议您就是。

0: 还是慎重考虑，因为那个位置呢，它离这个加油站，另外可能售楼处的人不一定跟你说，它里边是有四栋的拆迁安置房的。嗯，所以就是希望您对比着看哈，节能男应该下半年肯定会出来，你对比着等到信息出来以后，你对比着看，最后再下决定啊，最后要下再下决定，先别那么急啊。
1: 它周边目就你目前刚才说的一个海信的一个绿城的这个还都是大品牌哈，大品牌都是大品牌啊，但绿城那个是代建啊，绿城的城头拿地以后，让绿城给代建了啊，所以它是这个情况。那边房子倒是不贵，因为就是因为一个第一呢，拆迁安置有；第二呢，有个这个加油站，大家肉眼能看到的啊，就所以它的价格其实是不是特别贵，小高层的这种包括它的户型看着是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吧，我说句
0: 实在可能我盖房产时间太久了，我总是希望大家买到的就是千万不能图一方面，比如说你图便宜啊，或者说我就单纯去图这个它的户型，很多人你比如说我去买新的也好，我是买新特要，对，我就相中了它新思在宅的这种户型，这种理念啊，一定不能看这个，因为我们住，我们不是住在真空当中，我们是360度都要考虑到的，
1: 是的，嗯，所以说
0: 这个一定要考虑的全面一些，
1: 对，就专业的人士可能比我们真的要考虑的更全面一点啊。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您在买房，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啊。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回来再跟大家接着聊。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崂山921安家青岛，我们的节目继续。大家如果在购房置业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联络。我们的节目就有一个宗旨，希望帮助到大家在购房的置业过程当中啊，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无论您是买房还是卖房，我们总之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哪怕是一个方面一个点，好吧？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21世纪市北板块的高红高经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新房、二手房，二手房呢，我们锁定在市北区域啊；新房呢是市南、市北、崂山、李沧的，大家都可以问啊。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可能刚才听了我说的那段话了。他说：“老师，高经理，我在中车看好一套120平的房子。”感觉高经理很专业，能不能帮我争取一下优惠？高经理，可以吗？
2: 其实你看哈，就是很多咱们朋友都有这种情况。我记得大上一期哈，也有一位咱们那个，后来我们俩加微信了嘛，他就跟我说，他说听了我的节目以后，他就去了紫悦上府。
1: 嗯，
2: 我当时在节目就推荐他去紫悦。300来万的预算，
1: 嗯，
2: 当时就我说你上紫悦上府就很好哈、去看一下这个项目适合你，他就去了。他后来加了微信以后，他说我去了，我看了房子确实不错，你给我推荐的挺精准的，但是这个价格你帮我去争取一下。
1: 嗯，
2: 其实我想给大家所有这个咱们听众说一下哈，其实是这样，有这样一套逻辑的，就是因为可能他们开发商和我们之间。既希望我们带客户过去，但是人家又不希望啊，又不希望就是给到我们那么多的一些优惠，所以是这样，所以人家对客户的界定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啊，我说的都是非常实在的，非常明显的。那你跟着我去的话，我当时我在所有的节目里边，我都给大家所有人说，就说我这边去的肯定你比你自己去至少要1到2个点的优惠。

0: 我上个星期刚给咱们
1: 这个，
0: 买了一套星河湾，
1: 对，
0: 星河湾大家可能有知道这个项目的哈，就它特别适合星湾，它就是养老类型的，140多那个平方的，大家有肯定有去，咱们绝对有过去看过这个项目的，140多平米，大家肯定去看过，知道那个价格，我最后拿到的价格不到110。不到110，
1: 好的，
0: 之前130多那个房子那个价格比这个要贵，所以我只能给大家说哈，就是你要想要优惠吧，我的建议是你先联系我，
1: 对，
0: 你先联
1: 这
0: 系
1: 个
0: 我，
1: 高经理，我们确实不能再说太多了，因为说太多开发商就不乐意了。总之，大家其实要明白一个原则，就是您去看新房，你找这些职业经理人也比您自己单独去是合适的。可能真的很多的听众，我这么说，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但是
0: 理
1: 你如
0: 解，
1: 果
0: 他也不
1: 仔细，
0: 了解里边的事
1: 对
0: 儿。
1: 对对，你要仔细懂了解一下，你或者你从网上搜一下啊，你大概就知道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不能说太多，要不然开发商真不乐意啊。好吧，开发商呢是特别希望您直接去他们售楼处的啊，好吧。所以说这位朋友，你可以联系一下高经理。那高经理电话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13210010635。13210010635，大家无论是新房、二手房，二手房都不用多说了。二手房你肯定要找一个职业的经理人去跟你联系，然后各方面最后啊交易啊什么各种流程啊，另外让他帮你再找一下合适的房源啊。其实新房很多人可能不太懂啊，就以为觉得哎我干嘛不自己去啊？哎你这个职业经理人你带
0: 他
1: 我
0: 甚至
1: 去，
0: 觉得自己去还能
1: 哎。
0: 便宜
1: 对，他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啊，这个真的是人之常情，这个也不怪大家。但是你要是懂这个，你在房产看了很多次了，你也了解里边的一些门道了，你就知道啊。除非你真的认识，你比如说我要看中哪一个房产了，但是我认识他们直接的老大，那你可能能优惠一点，要不然你可能真的不如他们职业经理人能给你讲下来的更实惠的一个价格啊。好嘞，所以说我们崂山921也不可能说，哎，让你去跟着我们的老师，然后你最后还买贵了，不会。好嘞啊，大家联系高经理，如果新房、二手房都可以。来，这位朋友微信公众号问说，请教高经理一个问题，青岛是什么？我看一下这个什么，他说青岛要达到国际大都市的话，将来的城市中心在哪里？进主城区巴掌大的地方建个太阳比什么都亲。这位朋友是，他说是不是将城阳纳入不可或缺？那么黑龙江路、重庆路、李沧北、城阳南，未来10年有没有希望？其实这位朋友大概应该是，我感觉他应该跟我们一样，跟我一样是新青岛人啊。其实你像我个人啊。可能大家觉得，你比如说这位朋友，你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在市南崂山啊，其实经常是大雾笼罩，尤其是夏天。你看他说嘛，见个太阳比什么都亲。其实青岛啊，就是夏天。您是不是刚来青岛没多久，就是夏天旺着？你像我个人也是。其实很多老青岛人啊，那市南啊、崂山啊，那都是人家真的是怎么着都不愿意离开的地方，就愿意要住在那儿了。但是像我这样的青岛人，其实我真的不太愿意住那边。我其实更愿意住得靠北一点，就是更干燥一点。然后呢，
0: 有凡尔赛，
1: 我想到海边玩的话，我跑过来就是了，是吧？现在坐地铁、开车啊都很方便。他这位朋友的意思就是说，他说青岛现在如果国际大都市迁入主城区，其实感觉也不大。如果大青岛的话，以前不是也一直传嘛，是不是？大青岛的话，红岛啦、城阳啦，会不会以后是主城区？其实现在城阳已经纳入主城区了。那来回答一下他的具体的问题吧。他就问，意思就是说，黑龙江路、重庆路、李沧北、城阳南，在未来10年，哎，会不会有一个大的变化？有没有什么潜力啊？您分析呢？
0: 是这样哈，就是其实我的感受是这样的，这位朋友，就是我觉得吧，您想的，可能我想的比较浅薄，比较眼光比较短浅一些。我觉得是把当下一定要看好当下，因为可能我们不像李嘉诚或者什么手里边有无限的这个资源可以运用，当下手里边的这个资金，我们保护好啊，未来有一个传承就很好。所以我觉得当下，你看咱市区就这么大点地方，市南市北崂 钱，
1: 嗯
0: 啊，您如果是说您当下大概其您是想在这附近买一套房子，或者未来你想有一个觉得一个预期好不好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要是这样想的话，如果是咱我您觉得我可能跟您说的这个大方向是没问题的话，我所以我觉得您首先呢不要看那么远，因为未来。

0: 来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嗯，
0: 不好跟你
1: 说，很难
0: 说
1: 啊。
0: 对，很难说，就把握住当下，是南是北崂山，从这些主城区里边，您觉得离您单位近，或者是哎，您孩子想给孩子买房子，还是您买房子，还是您离单位近，还是想给孩子买一个学区，从您的需求出发去选一个房子，
1: 嗯，
0: 然后尽量买一个新房，结合您的预算，不要超太多，我觉得就可以。
1: 嗯。嗯，至于您说比如说就黑龙江路啊，重庆路啊，李沧北、城阳南，他们现在其实也都算主城区了，他可能就是说哎，未来十年会不会那边就成为一个核心，我感觉啊，我个人感觉
0: 我感觉有点难，
1: 有点难的。对，他青岛还是最稀缺的资源，就是大家最向往的资源还是海边，对不对？沿海这一线还是他的，无论是各个方面吧，他还这边就是最核心最繁华的地方。当然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你说我就愿意在海边来玩，但是我不愿意住这边刚好我也没那么多钱啊，主要是哎，真的是就是这个咱们不要想的说哎，未来十年你说那边啊就发展成特别核心了，就是有一段时间不是传嘛，说红岛以后就是什么主，
0: 是那就好几十年以前了，
1: 十来年前了，对不对啊？
0: 是是是，
1: 我感觉可能希望不大啊。当然你说人家那边发展的也会就是越来越好嘛，肯定也是啊。
0: 嗯，
1: 好吧，所以说您的具体问题，比如说您是就光想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呢，还是说您有具体买房的问题？您有具体买房问题也可以再发出来啊。这个可能您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宏大了啊，可能真的是。就是
0: 不知道从哪个方面去考虑的着手的。
1: 对对对，好的，行，好嘞，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当然你想跟我们探讨一下啊这样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啊。我们呢争取就是您在具体的买房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希望帮助到你。那么这些话题呢我们就可以讨论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没有一个说哎我们的说的就是准确的，对不对？也没有，大家可以各抒己见。来看一下啊这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位啊，今天我们这个朋友的问题都比较宽泛啊。这位朋友说，高老师高经理，我想买房子，但是我不知道该从哪方面来看房子好坏啊。这个可能是第一次买房是吧？那您真是问对了啊。
0: 是刚刚开始这个。
1: 刚开始。
0: 看房子。
1: 看房子，我们要看哪些呢？哎，我不知道高经理你是什么情况。我记得我当年第一次买房子的时候就是。其实完全没有什么概念的，就是根据自己手里的钱，然后呢问了一个朋友，然后呢就是在自己原来工作生活的那个小范围，就在那儿瞅，就完全没有跳脱出来，各种考虑都没考虑过，稀里糊涂的就买了。好在呢，原来那十几二十年前，你不管在哪儿都赔不了啊，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真不一样，
0: 可能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性格比较好，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考虑的，没有那么多。
1: 不不不，真的还是我感觉虽然我做房产节目，我感觉我在房产上踩的坑一点都不少，因为我是一个因为我极其没有耐心，我看了几个我就已经耐心到了极限了，就算了算了，就他吧，就有时候就这样啊。那高经理你给我们说说啊，如果大家就现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有购房置业的需求的，您年轻人确实没什么经验啊，您我们考察一个房产买房子应该从最重要的哪几个维度去考虑啊。
0: 嗯，其实我觉得高老师已经给大家答案了。我觉得最最主要的一点是哈，就是根据咱手里的钱，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就是可能咱有的时候会，你会，我们作为我们来说，很难给客户一类客户匹配到合适房源，就是他手里的预算很高，
1: 嗯，
0: 但是呢，他又不知道买哪的房子，
1: 嗯，
0: 啊，就是他100万的房子也行，300万的房子也行，这个时候很难选房子，
1: 反而越来越难选，
0: 对，很难选。所以你手里边就跟你手里的预算，比如说我就想买个100万的房子，很好选。100万的房子，第一呢预算，第二呢就是您的买房子的原因是什么？您就是我想买个学区，对吧？我想买个学区房，还是说我就想给买个婚房，还是说我就想买个离我地铁近、通勤方便的房子，对吧？一定是有您的一个需求点的。千万就有的时候我们买房子会。越买越乱，就是忘了我当初我为什么要买这个房子，好像我就是为了买套房子，我为什么买我忘了。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就比较，你就是忘了初心。我觉得一定是，就是第一呢，您的预算一定是卡自己的预算，尤其当下的市场，不要说越看越花，我也压力越来越大，我每个月多贷点吧，
1: 对对对，
0: 多贷100，多贷200，又多贷了500。
1: 嗯。
0: 真的没大有必要，
1: 嗯，
0: 啊，就是根据咱的预算来，这是第一。第二呢，根据咱的需求来。
1: 嗯。
0: 您是想要。

0: 看到通过各种渠道看到这个房源信息嘛，
1: 嗯，
0: 通过这个房源信息去找到这个小区里边比较便宜的房子，
1: 嗯，
0: 啊，我觉得就是你找一个这个时候你最后你考虑完以后找一个靠谱的中介是非常重要的，让他把以前的这个成交价啊，这个小区以前成交这个户型成交的最近前三个月成交的这个价格拉给你，你就知道哎我出多少钱合适了，对吧，
1: 嗯，
0: 现在这个小区里边挂牌的这个房子现在挂了这个户型挂了有十套，那十套里边报价分别是多少，那你就知道哎我看这个房子其实是这个小区里边目前来说挂价最低的一套，房子性价比最高的一套啊，然后再去下一个决断，
1: 嗯，
0: 我觉得你就不会出错。
1: 对，
0: 嗯，
1: 对，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买房子就是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本心，就是看您最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对不对，然后根据手里的预算。
0: 对，
1: 当然那些统一的那种放之四海皆准的，哎，适合每一个人的，那您就再考虑一下它的配套啦、地铁啦、学校啊，再考虑一下。当然，您还要回归您自己最想要解决的问题啊。高经理说的非常实在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老师，我在新都心呢有套二手房，我想卖了，但是呢我老公不让卖，他说现在房价太低了，留着出租呢也不卖。那现在该不该卖？”要看这套房子楼龄多大了，我想问一下啊。
0: 对，
1: 那比如说，
0: 好专业呀。
1: 那你高经理，你说一下，比如说就新都心的一些，如果是还不算老的话，楼龄不算老的话，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有这个疑惑，就是我现在卖了这么低，我真不知道，我要不留着，我就先出租着，是吧？无所谓了，我就出租着。那你这种也是要根据个人情况，嗯，
0: 对，现在确实是哈，啊，就是现在当下的市场，你会发现很多有房子的房东都好像有这种心态，
1: 嗯，
0: 就觉得哎呦，现在一定到这个价了，两口子卖房总会打一仗，最后再决定卖不卖，
1: 对，打一仗，
0: 真的真的，而且尤其基本上很多现在都是男士不让，就是不让卖，为什么？因为好像所有的生活压力都在男士身上，买的时候不让买，卖的时候不让卖，总是保持最现有的现状最好，
1: 嗯。那你说，那高经理，你现在，我估计啊，我们收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多朋友有这种困惑。你比如说啊，现在就手里有一套次新二手房，楼龄不算老啊，五年、十年之内的这样的房子，当初呢也是，又想改善，又想投资这种各种方面的性质吧，总之是又买了一套房子。
0: 嗯，
1: 现在放在这种现在这个阶段了，您觉得说哪种情况您就不用犹豫了，卖掉？那么哪种情况您还是放一放也无所谓？啊，
0: 嗯，
1: 您给我们说一下。
0: 哎，其实是这样哈，就是如果您的这个房子像就现在来说，这种距离咱们新四代宅的产品非常非常接近的，
1: 嗯，
0: 比如说您的整个小区里面下面是有一些，比如说类似的这种茶水间啊、茶吧啊，什么包括这个会客厅啊，就是类似这种健身房啊，
1: 就是配备的很齐全，
0: 非常对，品质非常高的小区，
1: 嗯，
0: 您可以放一放，您可以放一放。
1: 嗯，
0: 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哪怕你说你不要给我讲五年也好，八年也好，你该卖，尤其是位置比较远的，
1: 嗯，
0: 啊，位置比较远的，嗯，该卖掉卖掉行了，
1: 嗯，
0: 该卖掉卖掉行了。你相信我，你相信我这句话，你回头你再反过头来再想我这个事儿，你会觉得哎，这个高经理还是比较这个专业的。
1: 而且我跟你说吧，现在其实尤其是上了年纪的男士，我发现啊，就是因为我家里有好几个亲戚啊，就是就像你说的啊，男士他觉得房子啊、房产该卖了干嘛，就是留着，就是这种感觉。
0: 对，他们就是整体可能就不想。其实我的理解就是，我见过太多太多的客户，包括我自己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我想卖一套房子的时候，哎，家里人不同意，说那卖了干嘛？我好像也没有，也不需要这笔钱，我还不如留着来，留着出租，将来给孩子就是了。
1: 嗯，
0: 但是其实它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逻辑，就是说，你比如说您现在这个房子我卖了，我没有用处，我也不需要这笔钱，你存在银行可能利息也没有多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点？可能大家都相互麻烦，你同样100万、200万，您这个预算，您哪怕你说我没有出处，我置换到现在最新产品的这些房子，比如随便说哪一个，就是现在在售的期房，随便哪一个，也比咱们现在就是说你现在在手里把的这套房子，一定过去五年、十年的这种产品啊，是眼看着未来，它就品质也好，圈层也好，各方面也好，它肯定是不如现在的新产品的。
1: 了解您的意思啊。
0: 啊，
1: 再一个就是哪种情况你更需要卖了，就是你比如说你

0: 来都
1: 小
0: 换，你
1: 啊，
0: 本来，哎，一个是
1: 楼
0: 对
1: 层
0: 老
1: 不
0: 破
1: 好，
0: 小，啊，老破小本来就楼龄很老了，再一个就是您本来还还着款有压力，哎，然后你本来也需要钱呢，真没必要了，赶紧卖掉
1: 没
0: 啊，
1: 有必
0: 这
1: 要
0: 是我
1: 纠
0: 们的
1: 结，
0: 建议啊。好嘞，行，确确实实啊，无论买房卖房，大家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啊，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问题跟纠结，我们不妨听听专业人士的意见，大家多听一下，我们绝对不会说哎怎么样，我们的宗旨其实就是希望帮助到您，好吧？来，高经理的电话，最后再给我们说一下啊。
1: 13210010635。
0: 嗯，
1: 我再说一遍哈，
0: 啊，
1: 是13210010635。
0: 好的，那感谢高经理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啊。高经理呢，大家就是在具体的问题。购房置业的过程中啊，新房、二手房，大家有任何问题，如果你信得过我们，然后您无论是看新房还是看二手房，提前做功课的阶段，你就可以联系他了啊，13210010635。当然，每周二跟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990921，88992921。那再次感谢高经理做客我们直播间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我知道，喺好多时候，我一个人喺望人看你有噶。你同其他男仔唔一样嘅就系、是，你从来都唔问我中意你啲乜，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2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92.1 钟情音乐，更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想念他。
1: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2: FM 九二点一，
1: 情深意浓浓。
2: FM 92.1

0: 爸爸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0: 关心，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九二幺。大家下班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欢迎大家啊！接下来呢，就开启我们今晚的晚高峰了。此刻呢，为您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
3: 是的，没错，这个周呢是不设限的，就每位伙伴呢都可以一天你有一次机会拨打电话，我们不限号了，所以说每天都有可以来答题的机会。
2: 但是这一周呢，因为下雨。所以呢，我们对各位呢更加严格的要求，严格要求大家呢不可以开车拨打电话啊。
3: 是的，是的，毕竟是安全第一啊。当然，如果你坐在副驾或者是后排的小伙伴，我们当然欢迎您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
2: 是的，那我们再次的重申一下规则：每人每天有一次参与到晚高峰的机会，答对了两道题之后，即将得到我们的红包。红包的金额呢，从6.6元到921元，每一关对应的金额是不一样的。只有回答对了两道题之后，您才可以得到红包。第二题回答正确完了以后，得到6.6元了，我们会问你要不要继续，选择权在您自己手中。啊，我实在是就邀你继续，但你不继续，
3: 当然也可以，
2: 你就别理我。
3: 也可以，也可以啊，您自己选择都可以。好了，我们热线已经开通了，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里的朋友吧。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好的，来，接下来请进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第一位来自于我们二号线，您好，
3: 钟先生，下班好。
2: 您好。
6: 哎，伟超，大鹏，您好。
3: 哎，钟先生好，钟先生下班了吗？
6: 啊，刚下班。
3: 好嘞，准备好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中国和谐号的列车上，动车车次前通常会标有哪个字母啊？
6: J
3: 吗？
6: D
3: 是对的 ，J 是高铁的车次。好了，感谢参与，拜拜，
2: 拜拜。下一位一号线，你好，下班快乐，
3: 宋美女，下班好，
2: 你好
7: 啊，你好，
3: 哎，你好，宋美，你好，
2: 欢迎
7: 你好，
2: 准备好了，
3: 第一题
7: 啊，准备好了，
3: 听好，
2: 好，第一题，请听题，请问。

0: 古典的戏剧当中要求啊，三一律指的是时间、行动和什么必须一致。
1: 动作吗？
0: 动作不对。
2: 换一个。
0: 动作一致那是广播体操。
2: 对，那
0: 你想想。正确答案是地点。
2: 嗯，地点。
1: 啊、地点啊。
2: 好吧，拜拜喽。
0: 就都是在同一个场景下。
3: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胡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2: 哎，胡先生好。胡先生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请听题。
0: 第一题，请问名著《封神演义》当中，哪吒出生之后，太乙真人给了他两件法宝，这两件法宝是什么东西啊？
4: 乾坤圈还有那个火尖枪啊。
0: 火尖枪？那是哪吒吗？
2: 乾坤圈。
0: 乾坤圈是对的。
2: 嗯。
0: 还有混天绫。
2: 哦。好吧，拜拜。
0: 拜拜。
2: 回去恶补一下哪吒。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二号线，你好，赵先生好。
5: 下班好，李超大同。
2: 哎，赵先生你好，准备好了吗？第一题。
5: 啊，准备好了。
0: 请问《昆虫记》它的作者是哪位法国著名的昆虫学的学家？
5: 法布尔。
0: 嗯，法布尔。
2: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北欧的哪个国家以峡湾闻名，有峡湾国家之称的呀？
5: 挪威吗？
2: 嗯，挪威吗？
3: 啊哦，
5: 这个不知道了，这个。
2: 正确答案是芬兰。
3: 错了。
2: 好吧，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好了，我们请您下一位朋友来吧，三颗大卤蛋，周三好。
6: 李超大葱，下班好。
2: 又来了。
0: 把扩音关掉。
2: 扩音关了吗？
6: 没有，没开。
2: 那你
0: 今天声音怎么太小了？我的天。
2: 是啊，怎么跟往常不一样了？
0: 哦、怎么的？第三颗卤蛋坏了？
6: 我确认一下，确实没开。
2: 好，那准备好了，大点声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崔护师的作品《提督城南庄》中，去年今日此门中，下一句是什么？
6: 人面桃花香又红。
2: 嗯，没错。第二题，请听好。
0: 第二题，请问普洱茶是在哪位皇帝在位期间，然后呢，经茶鸟道出了以后被大家所发现的？
6: 啊，唐太宗。
0: 正确答案，道光皇帝。再见，拜拜。
2: 拜拜。好了。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请您下一位朋友，三号线57号群的九八。
0: 九八，你好。
7: 你好。
0: 啊，你是
2: 酒吧爱喝啤酒？
0: 开酒吧的。
7: 不是那个酒吧
0: 啊，那是相约1998。
7: 对，
0: 啊，好了，来，接下来请听好。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名著《水浒传》当中为西门庆设计勾引潘金莲的是谁呀？
7: 王婆。
0: 王婆，没错。
2: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元朝时的吉庆是现在江苏省的哪个城市啊？
0: 嗯，名字挺好听，以前叫吉庆。
2: 非常简单，江苏省，随便说一个。
7: 苏州。
2: 不是苏州，江苏还有哪里？
7: 南京吗？
2: 对呀、啊，是南京啊。
3: 时间到。
2: 好吧，拜拜。
0: 感谢您参与啊，
7: 拜拜，
0: 再见、拜拜。有朋友在后台问说。这开播节目这么多年了，拿921的人多吗？921拿的不多，因为我们很多的朋友呢往后冲921，然后失败了，所以呢积累了很多的红包，所以我们目前发出去最大的红包是1800多块钱。
2: 哦，
0: 就答对了所有的题目之后，拿完
2: 了
0: 是1800多。
2: 哇塞，那很厉害啊！
0: 921谁要啊？对吧？
2: 1800多了，我们是往后叠加的，所以都推荐大家往后闯一闯啊。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啊，所以各位都往后努力吧。
2: 嗯。
3: 88999921，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你好，二号线金美女，下班好。
8: 你好，
2: 哎，金美女，你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啦。
0: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刚刚说到了名著《水浒传》，接下来要说名著《红楼梦》。《红楼梦》当中醉卧芍药圃的是十二金钗当中的哪一位？
8: 黛玉。
9: 哦，
0: 谁？
8: 黛玉，林黛玉。
0: 林黛玉吗？
8: 对。
0: 嗯，正确答案是史湘云。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了，
2: 好吧，
0: 谢谢参与，拜拜，
2: 拜拜。
0: 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想要参与的朋友，今天还没有打过电话的朋友，赶紧打电话喽。
10: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昨天晚上我在家里的时候感慨啊，说感觉好像昨天还挺热。
2: 嗯，
0: 然后呢我就在想，嗯，那有些朋友家里养了宠物的，那些宠物会不会热呀？
2: 肯定的，因为宠物的毛都很长嘛。
0: 嗯，
2: 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宠物四季通用的一个宠物窝。这个品牌呢仍然是甜美，我们前一段也推过它的夏凉被。
0: 嗯，
2: 那么这款宠物窝呢，它也是出口的品质，是专门为猫狗通用设计的。它可以做到冬暖夏凉四季皆宜。为什么？就是它一面是夏天的，一面是冬天的，你可以翻过来。夏天的那一面呢，就是用的特殊的冷感面料，就跟我们人夏天睡凉席子一样。它可以帮宠物带走身体的热量，但是又不像那种地砖、瓷砖那么冰，也不会伤到肠胃。所以说，整个夏天的宠物也能很凉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而那个猫窝的宠物窝的另一面呢是柔软的绒毛面料，手感很蓬松，所以比较适合春秋跟冬天。你像天气热了你用那面，天气冷了翻那一面，所以我们一年四季都是可以用的，不用再买新窝了啊。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小号、中号和大号啊，小号跟大号你们可以按需去购买。嗯，大号的话非常适合中型犬跟胖胖的小猫咪。
0: 嗯，
2: 所以呢它的空间也是充足的。另外呢我们分别是有蓝色、浅灰色和水滴印花蓝色跟水滴印花米色。我给我们家猫买的那个就是水滴印的花蓝色，反正我感觉挺清爽的一个颜色。
0: 是的，那朋友们接下来听好了啊，我们今天有福利给到大家。
2: 是的，
0: 所有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前100个下单的朋友，您将会额外得到
2: 一个23块钱的冷感凝胶坐垫。
0: 嗯，
2: 说实在的朋友们，那个小号的猫窝一个才28，我们送你的赠品就23。
0: 啊，是的，
2: 实不实在。大号的猫窝是30块钱啊，大家可以去公众号后台回复宠物两个字，然后去看一下规格就好了。前100位可以赠送你一个冷感凝胶坐垫哦，
0: 数量有限哦。
2: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目前的这个销量当中，然后您是不是前100单，如果是前100单的，恭喜您，额外的这个就送给您啦。
2: 嗯，没错，公众号后台回复宠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0: 好，我们继续开通电话。
3: 88999921，电话接通啦。
0: 来，有请一号线牛先生，你好。
11: 好，主持人。
2: 哎，牛先生好。牛先生下班啦。
11: 对，
2: 今天来的还挺早的。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啊，旧时在母亲怀孕时就为子女定下婚约，我们通常用哪个四字成语来表示啊？
0: 嗯，
11: 四字成语好，娃娃亲，娃娃亲三个字，
0: 娃娃亲三个字，这不是啊？
2: 四字成语，你想想，母亲怀孕的时候，
0: 嗯，
2: 就为子女
0: 定下了，
2: 对。
11: 想不起来了。我
0: 哎呀，你怀上宝宝了，那我以后我的宝宝一定要
2: 跟
0: 你的宝宝结婚。
2: 嗯，
11: 在我嘴边想不起来了。
2: 指腹为婚。
11: 啊，对对对。
2: 哎呀，对对对对对，好吧，
0: 没事，
2: 明天再来。
0: 主要是你没有这个经验，没被指腹。
11: 对，
2: 好吧。
0: 你结婚了吗？
11: 拜拜。
2: 结婚了吗？
11: 我有宝宝了都。
2: 哎，
0: 有宝宝了，那有给他订那个？
11: 没有没有，
2: 人家现在追求自由恋爱，好不好？
0: 啊。

0: 好了，感谢参与，嗯，拜
1: 拜，
2: 嗯，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就是有那种玩的特别好的，经常会说啊，以后我的小孩就要跟你的小孩结婚。
0: 我跟你说，我闺蜜就这么说的。我说是、嗯，我说我生出来个啥都不知道的，然后你生出来个啥都不知道
2: 啊？
0: 但开玩笑说的。
2: 那如果说刚好你真的会愿意就是跟你的闺蜜从闺蜜变成、这个，
0: 我当然追就是遵循我的孩子是自由恋爱啊，肯定对吧？我不做我没有那么传统了，嗯、我还是比较开明的。我希望我是一个开明的母亲。
2: 哦，行，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三号线的赵美女，您好。
5: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赵美，你好，准备好了吗？
5: 啊，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听好。
2: 第一题，请问以小说《交错时光》的爱恋出道，其作品被称为冰淇淋文学的是哪位女作家？
5: 哦，这个还真不知道。
2: 哦，冰淇淋文学，她的名字叫席绢。
0: 哦，
5: 席绢。哦，
2: 是不是当年在上学的时候，好像仿佛看到过很多她的
5: 作品？嗯，看的《上错花轿嫁对郎》，看过这个电视剧。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交错时光的爱恋》是不是就是这个、啊、是吗？
5: 没看过。
2: 嗯，好了，感谢参与，拜拜。
5: 好嘞，
0: 拜拜。
2: 我看过那个《上错花轿嫁对郎》，你看过吗？
0: 这个是不拍成电视剧了？
2: 对对对，就是原来最早的时候那个、哎、
0: 这是谁拍的？
2: 那个聂远。
0: 哦
2: 哦，还有那个，
0: 对对对对，聂远。
2: 黄奕。
0: 黄奕我忘记了，我好像刷到过他的片段。我对《
2: 新还珠格格》里面他演了那个小燕子的那个。
0: 哦、
2: 嗯，
0: 这个我是看过的，他写过很多，应该都被翻拍了。
2: 是的啊，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
0: 号
2: 线刘美女，你好。
0: 你好。
6: Hello 你好。
0: 哎，扩音要关掉哈。
6: 关掉的。
0: 嗯，手机离那个嘴巴近一点点啊。来，第一题，请听好。
2: 哦、我们导播已经切出去了 啊，可能他的这个信号暂时还是不太适合。
0: 对，不太清楚，
2: 不太清晰啊，需要调整一下啊。好了，那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由于天气原因，所以呢，大家在晚高峰的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是不允许拨打电话的。当然，不仅仅是今天了，平时也是一样。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的朋友，一定记得不要开扩音，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机。谢谢各位参与。电话继续为您开启，88990921，88992921。
7: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好了，朋友们，我们的热线依然给大家开通88990921和88992921。如果你方便的话、嗯，不再开车，非常的安全的情况下，我们都欢迎您拨打电话来参与一下啊。
2: 是的，要买那个狗窝，朋友们别回复狗窝哈，回复宠物。
0: 对
2: 物，
0: 回复宠物。
2: 对，您有宠物的话，你就给它安排上，反正价格也不贵，是吧？
0: 我之前在别的平台买是蛮贵的，我们这次价格是非常的福利，嗯、
2: 真的破底价啊。
0: 嗯，
2: 好了，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0: 张美女，你好。
2: 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你好。
2: 来，第一题，听题了啊。第一题，请问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这一桥段出自于鲁迅的哪篇小说里？
6: 孔乙己。
2: 嗯，没错。
0: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奥运会传统比赛项目赛艇，它是起源于欧洲的哪个国家呢？
2: 嗯，赛艇，
6: 威尼斯。
0: 嗯，
2: 威尼斯拢共那么大点地儿，还能赛得起艇啊？
0: 虽然人家出门都划那个小船，但是这个赛艇不是起源于它的。正确答案是英国。
2: 嗯
6: 哦，好的、
0: 嗯、好的，拜拜
2: 拜拜
6: 拜
2: 拜，继续。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你好，三号线张先生，下班好。
8: 下班好，两位。
0: 你好你好，张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0: 好的。
1: 来，第一题，请听好。
2: 请问苏著有《正说清朝十二帝》《大故宫》等书的是我国哪位著名的学者教授？
0: 季羡林？
2: 不是。
0: 教授谁呀？还有？
2: 嗯，
0: 不知道。
2: 中国的历史学家，咱山东人，
1: 山东人，嗯，山东蓬莱人，
2: 严崇年，
1: 嗯，
0: 哦，没听过，
2: 啊，你看，可能之前看过他的《百家讲坛》，
0: 然后，那个
1: 康熙大帝，
2: 对，他讲过康熙大帝，讲过大故宫，讲过明朝明王清兴六十年。然后，讲过刚刚我们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嗯，
1: 是是是，
0: 哦，学知识了。
1: 好嘞，感谢参与，拜拜，
2: 拜拜。好了，接下来呢，到了我们每一天给各位出题的时间了。
1: 是的，
2: 昨天时间比较晚啊，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没赶上，但今天我们时间比较早，大家呢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呢，也一定要记得抓紧时间，把您的答案发送到您自己所在的微信群当中。不管您在哪个群，直接把答案发送过来，我们一会儿在5:30之后来给大家揭晓中奖的朋友。中奖的朋友将会得到的是6.66元的现金红包。
1: 没错，所有在群里的小伙伴，请听好，我们要出题喽。请问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珠儿的师父叫什么婆婆？好，我再说一遍啊，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珠儿的师父叫什么婆婆？嗯，知道答案的小伙伴赶紧把答案发到微信群里，如果你答对了，我们就可能抽3个红包送上6.66元喽。
2: 这我觉得有点难。
1: 有点难吗？
2: 我反正不知道。
1: 哦，看过《倚天屠龙记》的可能会知道，或者特别钟爱这种武侠小说的。
2: 小说啊，
1: 嗯
2: 啊，也有很多朋友没有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如果没在我们微信群里的话呢，关注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加群"两个字，
1: 嗯
2: 啊，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看到之后给大家邀请进微信群啊。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3号线的孙先生，下班好。
4: 哎，主持人好。
1: 嗯，孙先生你好，你好，孙先生在哪里啊？
4: 现在在车上呢，我同事开车，我在那打电话呢。
1: 哎呀，可以可以，
2: 真好，下班还能坐同事的车回家。
1: 嗯，来，第一题，请听好。
2: 李白他的名句“乘风破浪会有时”，下一句是
4: “乘风破浪”。
2: 乘风破浪会有
4: 时，直挂，
1: 对，你说，
4: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哎，没
2: 错，把答案说出来啊。
1: 嗯，
2: 来，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拨打88990921、88992921，目前电话空置，可以打进来啊。
1: 嗯，第二点很简单啊，俗话说“公说公有理”，下一句是什么？
4: 婆说婆有理。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4: 啊，继续。
1: 再往后冲一个。
4: 啊。
2: 好,
1: 好，
2: 来，接下来第三题，18.88元，请听好。第三题，请问清代由纪晓岚主持编纂的我国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叫什么？纪晓岚，对，
1: 嗯，
2: 他编纂的最大的百科全书。
4: 对，天天看，我忘了。
2: 天天看，
4: 天天看电视剧，电视剧里边经常提到，忘了。
1: 对对对，
2: 四库全书
4: 啊，四库全书啊，对，忘了。
1: 好吧，
2: 好，
1: 拜拜喽。
4: 好，谢谢，
2: 拜拜，
1: 感谢参与。纪晓岚这个电视剧你看过没？
2: 铁齿铜牙纪晓岚
1: 啊，对对对，
2: 看过啊。
1: 我小时候天天看，你知道为啥？
2: 因为
1: 我爸天天看，我被迫天天看。
2: 我以为喜欢那首歌呢。
1: 哦，
2: 走的是人间的道，扛的是顶峰的旗，铁齿铜牙两拌嘴，但心心中有了你。
1: 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
2: 来，下一位，1号线。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徐先生你好。你好，
1: 徐先生，下班
5: 好。
1: 你好，
5: 你
1: 好，准备好了吗？
5: 哎，准备好了。
1: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哪个南美洲国家获得了2014年世界杯的举办权？
2: 嗯，
5: 巴西。
1: 嗯，巴西。第二题，
2: 请听题。 请问著名的作家巴金他的激流三部曲指的是家、春和什么作品？
0: 流。
2: 流不对。也是个季节。
0: 夏。
2: 嗯，秋。
1: 拜拜。
2: 来，下一位二号线王先生，您好。
5: 你好。
1: 哎，你好。
2: 王先生，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羊脂球是以历史上的哪一场著名的战争为背景的呢？正确答案叫普法战争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张美女，您好，
1: 你好，
6: 你好，
1: 哎，张美女
6: 好，
1: 请听好，第一题，
2: 请问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网络作家，他的名字叫当年明月，他的成名作是哪部小说？
6: 明朝那些事儿。
2: 哎，没错。第二题，
1: 第二题，请听好。小李飞刀成绝响，人间不见楚留香，是对哪一位武侠小说家的挽联？
6: 金庸吗？
2: 小李飞刀。
1: 正确答案是古龙啊。
2: 拜拜。
1: 拜拜。
6: 好的。
7: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Bravo
3: 下班嗨起来。
2: 你们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好了，想要进入到921微信群的朋友，关注公众号崂山921，在微信群当中回复在公众号里面回复加群两个字啊，我们会给你一个二维码，然后呢您扫码添加我们的机器人，到时候就会邀请各位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了。我们每天都会在群里面给大家出题，只有在微信群里，不管你哪个群，只要是921的群
3: 都可以，
2: 官方的群都给大家有机会中奖啊。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揭晓一下这一轮我们互动的答案。
3: 我的题目是《倚天屠龙记》中珠儿的师傅叫什么婆婆？正确答案是金花婆婆。其实我看到
2: 答对了吗？
3: 对，很多朋友都答对了。那么我给大家揭晓一下中奖的朋友吧。
2: 好的，来。
3: 来，第一位呢是来自于我们宠物十号群的，叫一个 W， 一个 W， 你的头像是你结婚新郎官的样子啊，恭喜你一个 W。 第二位是来自于25号群，叫做韩傲强，你的头像也是你结婚时候的照片。
2: 什么都结婚呢？
3: 恭喜你啊，25号群的韩傲强。来，第三位是来自于我们安家青岛一号群的和田月色，和堂月色，你的头像是你骑马的一张照片啊，恭喜以上三位朋友。安家青岛一号群的和堂月色，25号群的韩傲强，还有我们宠物十号群的一个 W。 以上三位朋友关注崂山921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红包，金额填写6.6元。好了，我们接下来请进热线里的朋友吧。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来，第一位一号线，你好，下班好，
3: 王美女，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大点声，
4: 我声音已经很大了，
3: 哎，这样好多了，这样好多了，来吧，准备好，第一题，请听好，
2: 来，请问。著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是哪位19世纪的美国盲女作家？
4: 海伦·凯勒。
2: 海伦·凯勒。第二题。
3: 第二题，请问，俗话说“落花有意”，后半句是什么？
4: 流水无情。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2: 继续吗？
4: 不继续了，我这是第一次打电话。
3: 哦，第一次打电话，然后就中奖了啊！非常好，
4: 每天都听，就是没有勇气打。
3: 哎呀，这不很厉害吗？
2: 对呀，两道题都答对了。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4: 不太清楚，好像是关注921，然后后台回复是红包，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没错，关注我们公众号，回复红包两个字啊。
3: 我们公众号叫崂山921，你金额填6.6元，现在要去填写哈，我们6:30之前给你发红包。
4: 哎，好，谢谢你，
3: 好的，
4: 谢谢，
3: 拜拜。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
3: 二号线王先生，下班好。
2: 你好，
6: 你好，伟超打通。
3: 哎，王先生好，王先生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来，第一题，请听好。
2: 唐代潼关窑瓷器题诗当中写道：“君恨我生迟。”下一句是？
6: 这个是真没背过，还不知道。
3: 没背过。
2: 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3: 哦，
6: 还真没学过这个。
3: 可能老早之前的了，都忘了。我们离这个义务教育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了。没关系，下次再来，拜拜，
2: 拜拜。生不逢时，没有办法嫁给他，是不是？年纪相差太大。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您好，刘先生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刘先生你好，准备好，第一题，请听好。
2: 请问，精通儒释道三教，代表作有《大学问》的，是明朝的哪位心学创始人？
7: 王阳明。
2: 哎，王阳明。
3: 第二题，请问我们把女性好友称之为红颜知己，那相对应男性好友被称为什么呢？
7: 蓝颜知己。
5: 恭 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7: 继续。
3: 继续，好，第三题请听好。
2: 啊，我们会用哪一位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的名字来命名小说当中意想不到的结局？
5: 想不到。啊哦。
2: 小说当中意想不到的结局，我们会说他是欧亨利。
3: 哦。
7: 欧亨利。
3: 好吧，拜拜。
2: 好，再见。来，下一位。
5: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60号群，陈先生，你好。
8: 你好，伟超，大超。
3: 嗯，陈先生，下班好，准备好了，第一题，请听好。
2: 曹操的《短歌行》当中写到“周公吐哺”，下一句是？
8: 不记得了。
3: 这么快吗？
8: 离义务教育太远太远了。
3: 哎呀，好吧，理解。正确答案是
2: 天下归心。
3: 嗯，好，拜拜。
2: 二号线胡先生，你好。
9: 两位主持人下班好。
3: 嗯，胡先生你好。
2: 你好，胡先生。胡先生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3: 来，加油。
2: 请问在唐朝啊，有两位大诗人合称为王孟，他们是谁？
9: 王维、孟浩然。
2: 嗯，没错。
3: 第二题，请问，第二题，我国明清时期的京师是现在中国的哪个城市啊？
9: 北京。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9: 我好像第一次拿红包吧。
3: 啊？是吗？
2: 嗯，去年前年都有啊。
3: 哦，去年、
9: 哦、那今年第一次，
3: 去年九月份拿过一次，今年前年九月份拿过一次，你今年进步了，今年七月份就拿到了，
2: 比往年
3: 进步了俩月，
2: 来得更早一些。
3: 是是是，那就直接去领吧。
2: 要不要继续？随便你。
3: 嗯，
9: 不继续了吧，谢谢。
3: 好，可以直接去领哈，拜拜。
2: 嗯，拜拜。
5: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百三号线，你好，62号群的张先生，你好。
7: 伟超，伟超大通，下班好。
3: 嗯，下班好，张先生。
2: 哎，你好，准备好了哈？第一题，
7: 准备好了，
2: 请听好。请问《淮南子》是西汉哪位皇族主持撰写的？
7: 不知道，
2: 猜一下。

0: 猜一
1: 下，刘邦
0: 谁？
1: 刘邦？
0: 哎，不是，他姓刘，但是他不是邦。
1: 嗯，不知道了。
0: 你别答那么难，《淮南子》谁写的？淮南王写的。
2: 哦，就是淮南王写的。
0: 他叫刘安啊。
2: 哦，
0: 拜拜，
2: 拜拜。来，下一位一号线的宋美女，你好。
3: 你好。
2: 哎，宋美女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你
2: 是
0: 小朋友吗？
3: 不是。
2: 高中毕业啦。
3: 嗯。
2: 哎，怎么唯唯诺诺的？
0: 啊，超过十八岁了吗？
3: 超过了。
2: 好，不要紧张哈。
0: 嗯，怎么今天哪里想到怎么参加我们节目了呢？
3: 就是刚才在听广播，然后试试能不能打进来，结果就打进来了。
2: 哎呀，可以啊。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请听好。
0: 我们以前学过一篇课文，写海市蜃楼的，课文的名字叫《山市》，这是哪位作家的作品？
3: 嗯，不知道。
0: 肯定学过。
4: 啊哦。
0: 海市蜃楼，讲山市，他的名字叫蒲松龄。
2: 哦。
3: 哦。
2: 好吧，
3: 好，
2: 拜拜。
0: 拜拜。
3: 拜拜。
5: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二号线王先生，你好。
6: 你好，
2: 哎，是你是你，王先生好，
6: 好，
2: 准备好了吗？
6: 嗯，好了。
0: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课文《石壕吏》的作者是谁呀？
6: 杜甫。
4: 啊哦。
0: 啊，杜甫，没错。
6: 嗯。
2: 第二题，请听好。夏黑、美人指，这都是哪种水果的品种名字呀？哪种水果？
6: 葡萄。
2: 什么？
6: 葡萄。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6: 啊，继续了，好久没拿包了。
2: 上次拿什么时候？
6: 4月份、5月份。
0: 四月30号。嗯，
2: 嗯，好，啊，来。拜拜。
0: 好，再见。
6: 好，再见。啊，哎，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三号线。你好，
2: 李
0: 先
2: 生。
0: 哎，下班好。
7: 哎，下班好。超超大葱，
2: 你好。哎，你好，叫的这么轻呢。
7: 那当然了。
2: 哎呀，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出自于曹操的哪部作品？
7: 短歌行。
0: 嗯，没错，短歌行。第二题，
2: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段誉的母亲叫什么名字？
7: 不知道。
0: 叫段母。
2: 正确答案叫刀白凤。
7: 哦，好的，
2: 好的，
7: 嗯，
2: 拜拜，
7: 拜拜，
0: 拜拜。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
8: 还想在921找到比下班嗨起来还好听的晚高峰？呵呵，祝你成功。
2: 如果说你家里有养小宠物，那今年我们后台这款产品你可以看过来了。这个宠物窝呢是四季通用的，也是来自于甜美这个品牌。这个窝呢它可以做到冬暖夏凉，就是你买回去之后你就不用买别的窝了，夏天也能用，冬天也能用。因为夏天呢它的表面是一种冷感的特殊面料，就像我们夏天人睡凉席子一样，它可以帮助宠物带走身体的热量，而且呢又不像瓷砖一样那么的冰，所以不会伤到咱们宠物的肠胃。另外呢，冬天它就是柔软的绒毛面料，非常的蓬松啊，就适合春秋跟冬天。你天气热了，你用冷感那一面；天气冷了，你就用绒面的那一面。所以一年四季其实翻个面就可以。另外呢，我们这个窝它是低入口的设计，所以说你像腿脚不太好的老年的小宠物啊，或者刚出生不久的小奶狗、小奶猫，它都可以轻轻松松自己爬上去的。另外呢，我们这款尺寸是有两个尺寸，一个是小号的，一个是大号的。小号的是28块钱，大号的是30块钱。说实话，我之前给我家猫买了个宠物窝，60-70块钱，也非常的小。
0: 另外呢，我们今天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波福利哈，嗯，就今天购买我们这款四季通用宠物窝的前100个听众，我们厂家还额外赠送一个23块钱的冷感凝胶坐垫。这个坐垫呢，您坐在您自己办公室的座椅上、沙发上、汽车上都可以用，就是猫也有了，你也有了，对吧？
2: 对，
0: 狗也有了，你也有了，
2: 没错。
0: 咱宠物有了，咱也得安排上。
2: 嗯，
0: 但是我们只有前100个人有啊，
2: 嗯，
0: 而且我们的这个坐垫呢，平时就卖23块。
2: 对，
0: 也就是说呢，今天呢，您几乎是买一送一的价格。
2: 嗯，
0: 您看您小号一共才花28，我们

0: 赠品就23了，然后大号才30，我们赠品就23了，
1: 没错，
0: 对吧？您自己可以放在夏天的时候，座椅上、沙发上、床上、车上都可以使用。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回复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宠物”就可以下单。前100个听众，再说一遍，只有前100个听众会有23块钱的冷感凝胶坐垫一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品和宠物窝一同送到您的手中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来，您好，下班好，1号线75号群的郭先生，下班好。
4: 哎，
1: 你好，郭先生好。
4: 喂，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1: 好了，来，准备好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第三部叫什么名字？
4: 叫不知道。
1: 叫《哈利波特》第三部。
4: 对，这样不知道。
0: 叫《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
1: 哦，拜拜。
0: 来，下一位2号线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5: 主持人好。
1: 哎，李先生，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啊，在我们记忆中很长很长的动画片《黑猫警长》，它其实只有几集呢？
5: 18集。
1: 这么多吗？
3: 啊哦。
1: 其实它只有5集。
5: 哦，
1: 好吧，拜拜，
0: 拜拜。就我一直觉得我小的时候，整个小时候都在看呀，怎么只有这么点儿
1: 所以说记忆中大家都会觉得很长，但其实它就5集，
0: 一直重播啊。
1: 对，一直来来回回重播。而小朋友就是愿意反复看一些动画片，所以就可能在童年记忆里全是黑猫警长。
0: 嗯，但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动画片，我觉得真的不太适合小孩看，他给小孩都教坏了。
1: 就是那个喜羊羊，从我慢慢长大的时候就更新出来很多新的版本，我都感觉还是老版本比较有意思。嗯、现在动画片有啥我都不知道了。
0: 是的，我听有很多的家长朋友说哈、嗯，说他们从来不让自己的小朋友看那个小奶龙。
1: 哦，那个也有动画片。
0: 就小奶龙全是一些网络流行词儿，什么包的啊、
1: 哦，
0: 然后让小朋友就老是学那个小奶龙，
1: 是是是，
0: 就不好。
1: 没事，朋友们还是看《黑猫警长》吧，
0: 看看我们老年的动画片，好吧？
1: 老年动画片。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冯先生。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
4: 下班好，绿超大超、嗯。
1: 你好，你好，冯先生。
0: 你好，你好。来，冯先生，第一题，听题。《傲慢与偏见》它的作者是谁？
4: 哦，哎，突然想不起来。
1: 特别熟悉是不是？我也好熟悉，我也想不起来。
0: 他的名字叫简·奥斯汀、
1: 哦。
0: 拜拜，
1: 拜拜。
0: 来，下一位，
1: 1号线，赵美女，你好。
6: 哎，你好，我是大葱。
1: 哎，你好，你好，请听好。
0: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我们看过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散文集、
1: 嗯、
0: 叫《撒哈拉的故事》，它的作者是谁啊？
6: 三毛。
0: 哎，三毛。
1: 第二题，请问企鹅它在交配求偶的时候，雄企鹅通常会送给雌企鹅什么作为礼物呢？
6: 不知道，不知道。
1: 你想想企鹅生活的那个地儿，它能送点啥？
0: 海里捕的鱼。
1: 不是，其实它会通常送给它一块石头。
0: 哦，
1: 嗯，作为礼物。
0: 哦，
1: 知道了吧？
6: 好吧，
1: 好的、嗯、
0: 拜
1: 拜。
0: 之前是不是有一个人特别喜欢给他的女朋友们送石头，心形的
1: 啊？谁啊？啊，
0: 你们这个年代没有刷过这个娱乐新闻吗？
1: 没有，那也可能我看过，但是我忘记了。
0: 算了，不想说。
1: 好，来下一位，3号线72号群，涛先生，你好。
7: 好，维超大葱好。
1: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来，第一题，请听好。
0: 请问小说《呼啸山庄》的作者是谁啊？
7: 应该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勃朗特。
3: 啊哦。
0: 对，叫勃朗特，没错。第二题，请听题。
1: 第二题，憨豆先生在这个片子中、嗯、憨豆他开的是什么车呀？
7: 牌子吗？
1: 对，品牌。
3: 啊、嗯、哦。
7: 现在叫啥来着，奔驰吗？
3: 啊哦。
0: 不是。
1: 他开的是 Mini,Mini、
0: 哦、
1: Cooper。
0: 哦、 拜拜。
1: 很洋气的憨豆，拜拜。
0: 应该说以前属于宝马，现在独立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拜拜。

0: 继续吗？
1: 继续吧。
2: 继续，好的，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百年孤独》它是谁的作品呢？
1: 马尔克斯。
2: 马尔克斯。
1: 加西亚马尔克斯。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今天我们作家很多哈。
0: 第四题，冲不冲？
1: 冲。
0: 来，第四题，请听好。
2: 38.88元，加油哈。
0: 第四题，请问 DC 漫画《超级英雄变蝙蝠侠》的出生地是哪一座虚拟城市啊？
1: 那个 DC 那个叫什么城嘞？就是纽约啊。哦。
2: 哪个？
0: 叫什么？
1: 歌坛，歌坛。
0: 对呀，是歌坛啊。
3: 时间到。
0: 哎呀，急死了。
2: 你别着急，你着急啥？
0: 哎呀，那个。然后第五秒的时候想出来了。好吧，已经很厉害了，下次再来。
1: 好，再见，拜拜。
0: 来，
2: 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0921。确实，有的时候听到这个滴滴滴、嘟嘟嘟，
0: 非常紧张。特别是我，就是一个易紧张体质，然后就跟那个上课铃一样，开始响了之后，就心里就开始不知道咋了，也没干啥亏心事儿，但就是紧张，
2: 感觉要交卷了。
0: 对，
2: 但是我
0: 这样，
2: 我就写了个名儿。
0: 对，没错。好了，朋友们，我们热线依然为大家开通啊，目前88992921的限时空号，大家可以赶快拨打。好了，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江美女，你好。
5: 哎，伟超大通，你们好。
0: 你好，江美你好。
2: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辣味儿在生理学上它是属于痛觉还是属于味觉呢？
5: 痛觉。
0: 哎，对，痛觉。第二题，请听好。
2: 第二题，请问《倩女幽魂》它是哪位原曲大家的作品？
5: 关汉卿哦。
2: 不是关汉卿。
5: 这个忘了。
2: 原曲大家。
0: 正确答案是
2: 叫郑光祖。
0: 哦，
5: 郑光祖。
0: 好吧，拜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哎，李先生，晚上好，准备好第一题。
2: 请问自比太阳的德国超人主义哲学家叫什么名字？
6: 巴特。
2: 什么？
6: 不是。
0: 你说了个啥？
2: 你说啥？听不清楚。
6: 说了巴特。
0: 莫扎特？巴特？什么特？听不清楚。
5: 巴特。
2: 下次参加节目不要开扩音，不能跟小朋友一起听节目啊，不然的话我们全青岛这100多万人哪能听得见你讲什么？
0: 听不清楚。
2: 我跟大葱都听不清。
0: 万一是正确答案，这不就毁了吗？我们俩都没听清。
6: 好吧，
0: 正确答案是
2: 尼采。
0: 拜拜。来，
2: 拜拜。
0: 下一位，二号线的杜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哎，杜先生好，来，请听好第一题。
2: 这道题简单一点，请问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是谁的作品？
7: 不知道。
2: 本来都没有平凡的世界，我硬是给你加了个平凡的世界。
7: 雨果。
0: 不是，给你加了个提示。
2: 是我们中国的当代作家。
7: 中国当代。
0: 正确答案是
2: 他叫路遥啊。
0: 路遥。平凡的世界这电视剧你看过没？
7: 我没看过。
0: 好吧，那怪不得。佟丽娅演的，陕西的一个剧好像是。好，拜拜。
2: 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整点之后，大家可以继续的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节目，节目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
0: 好了，我们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的温馨提示：预计7月16日，青岛近海浪高1.0米，水温22.2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5:51和下午的17:32，低潮时是凌晨的0:01和中午的12:28。更多海洋信息还请关注北海预报。

0: 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另外呢，最近其实会突然的下雨，所以大家在路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可以随时带着伞，因为我前三天都没有带伞，都带伞了，然后我出门的时候都不下雨，
1: 但是
0: 结果我今天
1: 没带伞，
0: 然后下雨了，哈哈，白洗了头了。所以朋友们还是都往工位或者都往车上塞把伞，以防我们这个阴晴不变的天气。
1: 但是我还是没伞
0: 啊。你还是没有，你那把伞不是顺的吗？
1: 就从我们单位偷
0: 到现在都
1: 没找到主人。到现在不知道是谁。
0: 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游戏。
2: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崂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你们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还有最后半个小时喽，各位想参与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打进来，就有机会得到红包。前提是你保持好心态，
3: 嗯，
2: 别着急，
3: 不要紧张，
2: 别紧张，
3: 放轻松
2: 啊，没错啊。
3: 好了，我们有请热线里的朋友吧。
4: 88996921，
5: 电话接通。
2: 来，我们首先请进到的是二号线的季美女，你好。
6: 你好。
3: 哎，季美女好，准备好了吗？
6: 可以。
3: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中国古代四大名园中位于河北承德的是哪一座？
6: 避暑山庄。
3: 没错。
2: 蜀道难当中写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当中的关指的是什么关？
6: 确定，嘉峪关
2: 啊，剑门关。
7: 错了
3: 。好吧，那下次再来。嗯，
6: 确定，嘉峪关
2: 啊，剑门关。
7: 错了。
3: 好吧，那下次再来。嗯，
6: 好，再见。
3: 好，拜拜。来，下一位，三号线七号群的白日梦我，你好。
8: 嗯，伟超、大葱，晚上好。
3: 晚上好，白日梦我，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2: 这道题巨简单啊，答不对那我就没办法了。
3: 来吧，
2: 请问成语若有所思当中的若是什么意思？
6: 小
2: 啊，若有所思当中的若是什么意思？
6: 不知道
2: 什么是若有所思。若的意思就是好像，就这个意思啊，
3: 好像嘛。对呀、啊、就是好像。
6: 好吧，
3: 没想到这么简单，是不是
6: 长知识。
2: 这直接翻译大白话。拜拜、
3: 拜拜。来，下一位一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9: 你好。
3: 哎，你好，王先生好。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蚂蚁它有几个胃？
9: 我天，我弄一个三个吧。
3: 多了
5: 啊。
9: 两个。
3: 对呀、正确答案是两个。
2: 拜拜。
3: 拜拜。
2: 来，二号线七十五号群李先生，你好。
10: 下班好，伟超大葱。
3: 你好。
2: 你好，李先生好，李先生准备好了？
10: 好了。
3: 来，第一题，请听好。
2: 请问，怒从心头起，下一句是？
10: 不知道。
2: 这俗话说，怒从心头起，下半句是？
10: 什么恶向胆边生？不是
2: 啊，就是他。对了，
10: 是啊、
3: 哎呀，你说说，明天再来吧。
10: 拜拜。
3: 来，
5: 88996921，电话接通啦。
2: 是我们题目太简单了。

0: 他们大家
1: 不可置信，
0: 不可置信，
1: 没想到一点套路都没有。来，三号线游美女，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
2: 你
1: 好，你
2: 好，大鹏，你好，伟超，
1: 晚上好，
0: 晚上好，晚上好，
2: 晚上好。
1: 来，第一题，请听好。
0: 请问小说《围城》当中的名句“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指的是什么意思？
2: 爱情？
0: 不是爱情。
3: 啊哦，
1: 不是，
0: 指的是婚姻，婚姻，
2: 婚姻。
0: 对，不是爱情，是婚姻。
2: 哦，好的，好的，
1: 好的，拜拜。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45号群，太阳当空照。
1: 你好。
6: 喂。
1: 哎，太阳当空照。
6: 哎、我是49号群。
1: 哦，49号群，好的好的，你是当空照吧？
6: 啊，我是。
1: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猪它在生理结构上无法做出什么动作？
0: 嗯。
6: 啊。
1: 你想想。这
0: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但是猪做不到。
1: 对。
6: 捂眼睛。
0: 那不废话。
1: 那很多动物都做不到捂眼睛。其实猪它是没法仰头的，
0: 抬头。
1: 对，它没法抬头看天空，那只能左右摆头。捂眼睛，你这有点儿。好吧，下次再来，拜拜，
0: 拜拜。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刘美女，您好。
2: 你好。
1: 哎，刘梅你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来，请听好。
0: 请问人性的弱点是美国哪位著名作家的作品？
2: 哎呀，我不知道啊，这个。
0: 他名字叫卡耐基。
1: 好吧，拜
0: 拜。
1: 来，
0: 下
1: 一
0: 位。郝先生您好。
7: 哎，晚上好。
1: 郝先生晚上好。
0: 晚上好，晚上好。来吧，我们开始第一题，请听好。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谁写的？
7: 白居易。
0: 白居易没错。
1: 第二题，请问人类嘴里面细菌的数量是不是比美国和加拿大加起来的人口总数还要多？是还是不是？
7: 是。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7: 哎呀，好不容易答对一次。
1: 继续吗？
7: 继续 continue。
1: 好嘞，哎呦 ，continue， 整上洋文了。来，第三题，请听好。
0: 好，第三题，请听题，请问小说《哈利波特》的主人公哈利波特，他是霍格沃兹魔法学校当中哪个学院的学生呢？
7: 科学院。
0: 科学院没有这个学院哈。
1: 蒙的。
0: 没看过《哈利波特》。
7: 没有
0: 啊，
1: 《Harry Potter》没看过，《Continue》倒是挺知道哈。
0: 没去过这个北京的
1: 环球影城，
0: 环球影城。
7: No.
0: 正确答案呢叫格兰芬多啊。
1: 好吧，第三题肯定是有难度的啊，下次再来，拜拜，
0: 拜拜。来，下一位。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0: 来，一号线71号群，杨梅，你好。
8: 晚上好，伟超大聪。
1: 晚上好。
0: 杨梅好，杨梅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听题。中国现代作家张爱玲，她的本名叫什么？
8: 啊，这个真不知道。
0: 张爱玲。
1: 她的本名？
0: 她不叫张爱玲。她叫张英。
1: 王字旁的英是吧？
0: 火字旁的英。
1: 火字旁。好的，
0: 拜拜。
1: 拜拜。来，下一位，2号线王美女，你好。
9: 你好。
1: 下班
9: 好。
1: 来，第一题，请听好。
0: 这道题你要是答不出来，我就把这本书吃了。
1: 来吧。
0: 请听题。
1: 嗯。
0: 我们常说哑巴吃什么来形容有苦难言？
9: 黄连。
1: 第二题也非常的简单啊、
0: 要是那种特别坏的听众，他肯定就不答了，他就让我把这个书给吃了。
1: 宁肯让你吃书是吧？来，第二题，请问于2011年退役的 NBA 著名球星，绰号大鲨鱼，他是谁呢？ 特别壮，特别高。

0: 詹姆斯。
1: 不是，正确答案是叫奥尼尔。
0: 奥尼尔
1: 特别壮嘛，特别大一个，
0: 但是确实不了解。
1: 好吧，感谢参与啦，拜拜。
0: 好，谢谢。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3: 来，下一位3号线周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哎，周先生好，你这道题也非常简单啊，你答不对，我把书吃了。来，请听好。曾经是黑豹乐队主唱的是哪一位著名的音乐人啊？
3: 不知道。
1: 黑豹乐队。Don't break my heart。
4: 王菲。
3: 快吃。
1: 我那我要吃书了。
3: 把你这个手上的题库给吃了。
1: 窦唯呀。
3: 拜拜
1: 拜拜。哎呀，
3: 他就是想看你吃书。
1: 行，我一会儿不是下课，我一会儿下班给他嚼了啊。
3: 你晚上在那个
1: 我直播间里我给他嚼了，
3: 哎，
1: 我哈点啤酒嚼了他。好了，那朋友们，今天我们在后台给推荐给所有有宠物的小伙伴啊，今天呢是一款甜美品牌四季通用的宠物窝。这个宠物窝啊，它可以做到冬暖夏凉四季皆宜，就是夏天的时候你用那一面冷感的特殊面料，就跟我们夏天人要睡凉鞋子一样，它能帮宠物带走身体上的热量，但是又不像地上的瓷砖那么样的冰，也不会伤到宠物的肠胃。冬天呢，你就翻到那个柔软绒毛的面料，非常的蓬松温暖，很适合冬天。天气热了翻这面，天气冷了翻那面，所以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另外呢，它是一个低入口的设计，窝入口的高度大约只有10厘米，其实是很低的。所以呢，如果你养的是矮脚猫或者一些老年的宠物，再或者是刚出生不久的小奶狗小奶猫，它都可以轻轻松松自己爬上去。我们今天是有两个尺寸啊，一个是小号的是28块钱，大号的是30块钱，但是只要你今天是前100名下单的听众，我们再额外赠送给你一个价值23块钱的冷感凝胶坐垫。其实这个季节特别合适啊，因为你长时间坐着之后特别容易出汗，就潮乎乎的就不舒服，所以有一个这个坐垫还是比较凉爽的。
3: 但是这个坐垫哈、啊、还是得自己坐哈、啊、因为我昨天坐了大葱坐的坐垫滚烫。
1: 我跟你说，我做了上一个主播坐垫也是滚烫，然后我再看我今天就做了个什么，
3: 然后我就把它拿起来、啊、我就放到后面，我就没做。
1: 你就没做了
3: 啊？
1: 我留给你的余温，这是
3: 我不想要。
1: 好了，朋友们，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宠物啊，回复宠物，不要回狗窝什么窝，就回复宠物两个字。
3: 是是是，我们刚说到的这个坐垫呢是自己做的啊，不是给宠物用的。
1: 对对对，自己做的，放在办公室自己做。
3: 所以总共你就才花了20多块钱得到两样东西，我们随着快递一起给您发啊、
1: 嗯、
3: 来，不要错过咯，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宠物两个字。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3: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1号线牛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1: 哎，牛先生好，准备好、嗯、第一题。
3: 第一题，请问神话故事当中啊，嫦娥她偷食了后羿从哪里得到的不死药而奔月了呢？
5: 哎呀，
3: 就那个药是谁的？是谁的？
1: 好熟悉啊。
3: 西王母的。
1: 哦，
5: 哎呦，
1: 我就记着是王母的。拜拜，来下一位3号线陈美女，你好。
6: 你好，
1: 陈薇，你好，准备好了吗？
6: 啊，准备好了。
1: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啊，凡尔赛宫它在建成初期里面缺少了哪种很重要的生活设施场所？非常重要。
3: 嗯，
1: 你想想。
3: 没有什么？
5: 厕所。
1: 对，没有厕所。来，第二题，请听好。
3: 请问鲁迅这个笔名从他发表哪篇文章的时候开始使用的？
5: 狂人日记。
3: 哎，没错，狂人日记。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5: 不继续了。
1: 那你知道怎么领吗？
5: 关
1: 注一下，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红包。你挂了电话之后赶紧去填信息哈，我们6点半之前给你发，金额填6.6块。嗯，拜拜。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3: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2号线的殷先生，你好。
4: 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殷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世界上唯一不会变质的天然食物是什么？
4: 蜂蜜。
1: 哎，对了。第二题，请问。
3: 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当中，这句话是谁对谁说的？
4: 不知道。
1: 很干脆。
3: 这句话呢是在《红楼梦》当中贾宝玉对林黛玉说的啊。
1: 哦，
4: 谢谢，
1: 好吧，拜拜，
3: 拜拜。
1: 来，下一位，一号线许美女，你好。
7: 你好，你好，下班。
3: 把扩音关了，不然我们就请下一位了。
1: 嗯，扩音要关掉。
7: 关了，可能在那个空旷吧，这里比较
1: 好。好，手机拿个离嘴巴近一点啊。
7: 嗯嗯。
1: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由张艺谋执导的桂林山水大型实景演出叫什么名字啊？
7: 不知道。
1: 我小时候还去看过呢，叫《印象刘三姐》。
7: 哦、
1: 是吧，特别耳熟吧。
7: 好吧，对对对对，
1: 拜拜。
3: 来，我们继续下一位。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3: 来，我们继续。
1: 3号线74号群一尾一行，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你好
4: 你好、
1: 来吧。
4: 你好。
3: 好，来，接下来第一题，听题。请问春秋三传指的是公羊传、谷梁传还有什么？
4: 这么难的吗？不会。
3: 我说答案你就不会觉得难了。
1: 公羊传、谷梁传
3: 还有什么传？春秋三传。
1: 哦，
2: 错了。
3: 正确答案是左传。
1: 啊，左传。
4: 哦，这真知道。
1: 是吧，记住了啊。嗯，拜
4: 拜。
3: 拜拜。
1: 好了，朋友们，我们的节目还有最后的三分钟就要结束了，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我们的热线现在都是空置的，88990921和88992921，你应该是一打一个准儿，朋友们。另外呢，今天本周的规则是不设限，所以你每一天都有一次拨打电话的机会，我们不给大家限号了。
3: 嗯，是的，最后的三分钟电话为您开启，88990921 88992921，因为每人每天有一次的机会啊、所以呢如果您今天机会还没用掉，哎，就现在打，如果呢机会已经用掉了，那就等明天再来参加了。
1: 对，
3: 好不好？
1: 明天后天大后天都可以。
3: 是的，我们的热线已经全部满线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进热线里的朋友吧。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3: 来
1: 我们请进的是二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8: 你好。
1: 哎，李先生好。
3: 嗯，
1: 李先生准备好、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曾经出演过东成西就而有七仔别名的是哪位香港男演员啊？
8: 什么别名？
1: 七仔
8: 是那个张学友。
1: 哎，没错。第二题请听好。
3: 请问王石甫他的戏剧西厢记当中的女主角是谁啊？
8: 西厢记，不是，不知道。
3: 西厢记女主角叫崔莺莺。
1: 哦，
8: 啊，好吧，
1: 好，拜拜，下次再来。
3: 拜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3: 来，继续欢迎三号线尚美女，您好。
9: 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我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了。
3: 后面还有一位。
1: 啊，后面还有一位。
3: 啊，来。
1: 好。
3: 哦，没有了，最后一位了，
1: 啊、
3: 是吧？
1: 最后一位了。你在这逗人家呢。
3: 没有，我看小黄一直在接，然后我看那个朋友肯定是没关扩音或者在开车。
1: 嗯，好吧，来，第一题，请听好。
3: 好，这道题目不难啊，请问苏轼他的词《江城子》当中写到“左牵黄”，下一句是？
9: 右穹苍。
3: 没错。
1: 第二题，请问老虎它的叫声特别的响亮，那它最远能传到多少千米以外？
3: 哦，
9: 啊，多少千米啊？一千米啊？
1: 确定吗？
9: 两千米。
1: 你确定一个答案？
9: 两千米啊。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9: 啊，答对了。
1: 蒙对了。继续吗？
3: 小的时候我妈妈经常那个说老虎来了，嗷。
1: 吓唬你有一套。好，那你赶紧去填信息哈，赶紧以最快的速度。
3: 好，是不是今年还
9: 谢谢，
1: 还没
3: 今年还没领过红包是吧？
9: 啊、最近没落着打。
1: 行，那赶紧去吧，赶紧去。好嘞，拜拜。
3: 嗯，好了，再见，拜拜。好了，那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朋友们选择我们的节目。那如果大家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的话，欢迎您搜索关注一下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在公众号的后台，您可以回复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产品。今天分享的是什么？
1: 宠物窝，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啊，一年四季都可以用，朋友们。
3: 是的，除了这个宠物窝之外呢，大家如果想要进入到921的微信群，也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后台回复。加群，当然如果呢你想领红包也是一样，也要通过微信公众号，所以这个公众号的功能非常的多，
1: 很重要，
3: 没有关注的话提前关注一下，等你到时候哎要领钱了，要领红包了，你再来关注，那是不是就晚了，对不对？
1: 是的。
3: 好了，那没有关注的抓紧时间搜索崂山921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魏超，
1: 我是大葱，
3: 祝各位出行路上
1: 一路平安，
3: 明天见喽。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Your life。 FM 92.1 Belong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3: It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ing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3: ，FM 九二点一。

阅读，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出陪伴竟砸碎我凌乱的脚步，像孤魂野鬼，我留一半在土地，身一半在飞。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2: FM 哪里？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ing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假设世上只剩我们俩，会不会不一样？
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这首歌呢，来自于张韶涵的歌曲，叫做《偶尔》。今天是一个什么主题的专场？
1: 今天是王雅君作词的歌曲精选。
0: 是的，所以我们来听听看啊，包括今天的一些歌曲的出现，包括刚才说的《偶尔》，包括下面要听到的一首歌叫《阴》。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头号玩家，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了。今天已经周四了，所以各位想唱歌的朋友，在今天想开唱的话，欢迎各位来唱歌。
3: 是的，今天还是四十群之前的小伙伴可以唱起来，准备准备，歌词是带还，
2: 就是还啊、还有谁，还怎么样，
3: 有谁
2: 都行，反正你们随意就行了啊。还是一到四十，还有我们所有特殊群的朋友，如果你想唱歌的话，欢迎跟着我们来唱歌，好吧？今天的这个歌词当中带有还，
3: 对，还什么，有什么歌，
2: 还好多，还没好好的感受，就是你想就能想起来好多，
3: 你真厉害，
2: 还
3: 得是你，
2: 太多太多了啊！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我们找的是 Forever Love， 你们可以唱这个，也可以随意选择啊。
3: 好的，唱起来吧，
2: 我们开始了。

0: 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大家的演唱，还到底有什么歌曲呢？首先来听一下《碎石》。
1: 总在盼望，总在失望，日子还不都这样？
0: 松鼠来，什么歌？
2: 哎，这个简
0: 很简
2: 单，
0: 单吧？
2: 对对
0: 啊，
2: 对。
0: 什么歌？
2: 总在盼望，总在日子怎样？
0: 哎，碎石，你真的，你每天能让小爱，真是就是心情七上八下的。
2: 在唱歌呢，
0: 还没想起来吗？
2: 很简单
0: 啊，继续，什么歌？不耽误时间了啊，我接着来听，马上你就知道了。
1: 雅的心慌，还不都是一副臭皮囊？
0: 还没想起来吗？
2: 雅俗共赏。

0: 哎呀，真好听，
1: 太松弛了，
0: 我就是。
1: 来，小橙子。
2: 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

0: 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
1: 哎，好
0: 好
1: 听！
0: 听。
1: 来，迪士尼再逃水电工。
0: 我怕来不及，
1: 哎呀，一样
0: 我要
1: 的。
0: 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

0: 可以放弃。
1: 哎，算了，太搞了。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稍等哈，我们先开一个能打开的啊，这个有点没打开。来听一下徐某某的歌曲，叫《黑色毛衣》。

0: 好听，
1: 哎呦，
0: 真
1: 好
0: 听，好
1: 听！
0: 这首歌可难唱了，《黑色毛衣》
1: 是不好唱。
0: 以前的时候，这都属于我们挑战的这种禁区类的。就为什么？因为太高了，这个音唱起来太费劲了。
1: 是，但
0: 就可能对我们这种音低的人来说可能不太好，但对人家来说可能……
1: 那你肯定对这厉害的人唱什么都行、啊，
0: 轻轻松松啊、
1: 嗯！
0: 是，来，我们听一下下一位啊，沈浩群的《Sunshine》。
2: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

0: 年，当我在踏过这条奈何桥之前，让我再吻一吻你的
1: 哎
0: 脸。
1: 呀，
0: 哎呀，
1: 不一般，不
0: 不
1: 一
0: 一
1: 般，
0: 般，是的。
1: 忘了求佛了，你说，哎呀，真
0: 哦，
1: 是。
0: 求佛是。
1: 这首歌也好听啊，来，我们继续啊。当然了，今天在我们的后台呢，各位正在开车的朋友呢，您可以了解一下，今天这款东西还挺好，是为什么？是报复枣，好久没有上过了。
0: 哎，爸爸家说的，爸爸家，爸爸说
1: 光
0: 家
1: 爸爸
0: 的，
1: 家说，妈妈家不说。来，妈妈家不说两句啊？
0: 说一
1: 爸
0: 起
1: 爸
0: 笑，
1: 家说两句。
0: 爸爸家说。
1: 爸爸说家的这个报复枣。啊，这个报复枣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孩子放心吃，为什么？因为能入孩子口的东西，基本上第一原材料一定要好，没有多余的添加，
0: 对，配料很干净，
1: 糖度啊等等之类都不能特别浓，基本上就得是刚刚好那种，你才放心给孩子吃，对不对？那这一款就是这一款报复枣，它的保质期首先来说一下，冷藏30天，常温15天左右，
0: 时间比较短，
1: 所以尤其在现在您到手之后，直接把它放冷藏里面就行了，
0: 是
1: 吃的
0: 的。
1: 时候拿出来吃，因为保质期。不久，为什么？因为里边没有添加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呀、啊，等等之
0: 对，
1: 类的。
0: 非常的干净，所以说它时间也不长。
1: 对，都没有，而且用的真的就是正儿八经的大枣，加上夏威夷果或者
0: 哦，
1: 雪糯米，
0: 超级好
1: 超好
0: 吃，
1: 吃。
0: 超好吃。
1: 我跟大家说，如果你追求那种软糯香甜的口感，你就去买糯米的雪糯米那个口味；如果你想追寻一下清爽一点的、有点酸酸的那种口感，你就去买桑葚的那个口味。我个人更推荐雪糯
0: 我也
1: 米，
0: 是，我也是，
1: 对，
0: 雪糯米超
1: 吃起来
0: 爱。
1: 超糯。但是呢，像现在是夏天，你想买点这个带酸感的，我觉得也没问题，
0: 对，放冰箱里
1: 对，
0: 就行。
1: 也很清爽。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那个桑葚那个口感，那个也不
0: 哎，
1: 错。
0: 因为主要就是吧，正好69块钱两袋，你可
1: 哎，
0: 以一样来一袋尝一

0: 对
1: 啊，
0: 对啊，
1: 嗯，
0: 我更建议大家买2袋或者3袋，因为1袋不够吃。
1: 对，真不够吃。
0: 我们经过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卖这款产品，以及我们的朋友买完跟我们的反馈来说的话，1袋不够。
1: 而且第1袋不够，第2就1袋不划算。
0: 哎，对，1袋不划算，1袋是39块钱，不划算，2袋69块钱。
1: 你看看，就是
0: 2袋更划算一点。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2袋啊，你可以一样买1袋尝一尝。
1: 嗯，如果没吃过的话，
0: 我跟大家说，就是夸张到什么程度？我们有听众买了，放车里了，就是上班这一路1个小时没了。
1: 一个小时你保守了，
0: 没了。咱不知道怎么吃的。你像我这种不太爱吃零食的，我跟你说，就这个枣啊，我一天吃那么1-2颗，我差不多就 OK 了。
1: 不是，
0: 根本就吃不下去了，顶多这么1-2颗就可以了
1: 啊。主要是我也不爱吃枣，但他们家这个枣啊，
0: 哎呀，
1: 我说实话，半个小时我就全炫了。
0: 小爱老都不爱吃的了，不爱吃猪蹄儿。哎呀，那家可以，没问题，那家不算，
1: 那家本来就不算。
0: 哎呀，不爱吃鸡肉，哎呀，鸡翅不算啊，鸡翅怎么不爱吃？
1: 有些是不爱吃的，我也不是什么都爱吃。
0: 哎呦，不爱吃枣啊，包腹枣，嗯，好吃，好吃，好吃。
1: 我枣真不爱吃，但是这个包腹枣我确实很喜欢吃，它不一样，
0: 哎，
1: 那个味道，它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都不一样，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来，有兴趣后台回复一个字“早”就行了啊！我讲真的不夸张，我们有听众真的就一路，真是就是上班这一路，一下一袋啊，一袋里边真挺多的。
1: 是的，可以把它当早饭吃，因为来不及吃早饭嘛，就吃这个吃垫吧。其实也说实话也不建议说一个小时把一袋全炫了，
0: 哎，吃当这个当早饭，
1: 这个，不
0: 是这么奢侈。
1: 啊，这不是，我指的是早晨的时候吃个2-3颗当个早饭，不是让一个小时全把那包炫了当早饭。
0: 是吃着吃着没忍住，一下吃多了，那怎么办？那我怪我吗？还不是怪你们产品？
1: 真的怪他太好吃。
0: 对啊，有兴趣回复一个字早就行了啊。我们继续，大龙吃心绝对。

0: 香
1: 美。
0: 好，停啊，来，下一位东阳唱的这首歌叫做《父亲》，我们听一下啊。
2: 想想你的背影，我感受了坚韧。
3: 哎呦，这歌的
1: 真是父亲，
3: 有点久了。
1: 我以为

0: 哎呦，这歌
1: 真是有年代感啊！
0: 对，这是也不算04，是不是那个刘老师那个是刘和刚老师那个父亲？
1: 我的老
0: 那个
1: 父
0: 还真没有，我跟你
1: 亲，
0: 说，那个是04年的
1: 哇！我以为怎么这
0: 啊，
1: 个？
0: 你九几年是吧？不
1: 对，
0: 是，
1: 我以为84、94年呢。
0: 那04年的，哎呦，好听
1: 啊，
0: 啊，可以可以
1: 可
0: 啊，
1: 以可以。
0: 来，天线宝宝。
2: 亲爱的，你都在哪里发呆？

0: 哎
1: 还
0: 呀，
1: 说自己喜欢谁？这是谁唱的？周星哲，
0: 这是那个
1: 《
0: 就
1: 永不
0: 是
1: 失
0: 周
1: 联淡》
0: 星
1: 吗？
0: 驰，
1: 对啊，周星
0: 对，
1: 哲
0: 但
1: 呀。
0: 是对单依纯也唱过，
1: 那你喜欢哪个版本？
0: 哦，都喜欢。
1: 行，只打一个谁也不得罪啊！
0: 哎，
1: 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啊，接下来听一下。首先是风行无声的这一首歌，叫做《谢谢你的爱》，我们听一下。

0: 好听，
1: 哎，好听，好听，
0: 真不错。来，继续我们听下一位朋友啊，这门尼的啊，不对，这个是牧师的，怎么门尼的歌
1: 啊？
0: 唱的门尼的歌
1: 啊，对，
0: 没有了。
1: 门尼的歌。